板工灰啊，来自许富凯的歌曲。下面叫做板工灰啊，我觉得很多台语很厉害的人哈，板工灰啊呢，查询了以后叫做半家家酒，用国语来说呢，的喜兰常见哈，小时候玩的游戏就是半家家酒，小孩间可以扮各自想要扮演的角色。以前小时候好像大部分就是扮一些爸爸或妈妈的角色哈，然后呢，有些小孩就会被强迫演小孩。我觉得小时候玩的游戏都还蛮有趣的哈。小时候我还会记得会有一些像是玩纸娃娃，就是自己跟自己会在一些简单的时候呢来运用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游戏情节哈，可以单人玩也可以多人玩。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板工灰啊。今天去哪玩？好的，你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迎着前几天的这一个下雨的现象，很多地方呢可能都还是在陆续的修复当中，那也请希望今天的天气能够稍微的更加稳定一些。我们首先看到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有一个路段出现排队的车潮了，你是不是就在里面的人呢？国道10号往东行，往东的方向吼，为这样起来到这到点金系统，现在没钱排队哦，有一些排队的现象，车子比较多哈，所以国道10号左营端往东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来到点金系统，一定要过点金系统了开较顺哈，会比较顺畅一些，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现象咯。如果您是使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要来乐增亚的朋友，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多淡薄，所以呢车行速度呢也是稍稍慢一些，那车行速度大概可以在60左右。那在东行为增亚起来，现在有排队也很凶哦，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车行速度大概也是在40左右，现在目前看到有些降到30多，所以呢有些慢慢走走停停，过了顶金系统就是顺畅好走的车型速度咯。时间来到早上9:17。

好的，有些地方活动暂停，有些活动持续进行。我们首先先从台南来看，台南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呢？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讲到芒果，口水有没有快要滴下来的感觉呢？最近我在好朋友的群组里面看到他们分享了好多的芒果，你知道芒果品种其实真的不少哎。我在小时候那个爱文啊，就觉得哇，好好吃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芒果的种类越来越多哦，好多的口感跟你吃起来的品味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还记得我以前阿公家有种那个偷塞啊，这现在好像非常少见了，非常非常少见这种土芒果，那种吃完以后你就会觉得感觉要把它的籽都要啃得相当干净，那也要去清牙齿啦，因为那个偷塞啊的那个纤维都会发现都会卡在牙齿当中。不过就享受那种吃水果的那种感觉，这个过程是相当令人觉得想到就会滴口水的。来，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在6月27、6月28来举行哦。如果您是要前往的朋友，台84线往走马濑的方向，请您要来实行这一个车道分流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路段，这个走马濑的隧道，走马濑隧道至走马濑农场的部分，因着这个活动有来实施车道分流，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多配合。如果呢，您是来前往走马濑的车辆，请您提早靠右车道来行驶，依照现场的交通指示呢，引导入园哦。那在这个现场呢，其实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呢，早就在现场来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了哈。那警方呢，会在重要的路口实施重要的交通管制措施，并视车流的情况来疏导这一个整体的车型车辆的速度哦。那走马来的入口的部分呢，会视状况来实施调拨车道。善化分局呢，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要避免在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入园啊，但是大家人在同一个时间其实会很快哦。好的，所以呢，这个上午的时间呢，刚好也就是比较尖峰的时段哈。那当然也要请我们民众在这个尖峰时段要来入园的朋友，一定要依循现场的园警跟工作人员的指挥，来共同维护交通的顺畅哦。

外在台南还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呢？白河莲花季，浪漫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盛会哈。如果你是要前往白河莲花季的朋友，那当然在这个欣赏这个浪漫莲花的时候呢，也记得品尝在地最好吃的美食啊。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呢，有活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就是高雄很厉害的演唱会啦。这个六日呢，一样有韩国女团演唱会进行中哦。参与演唱会的朋友，那当然请您留意了，大众运输工具是最佳的选择，避免开车，避免骑车，可能是最方便的选择了，尽量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你停车的困扰哦。好的，因为有些市集活动原本预定都是在这一周来进行的，例如呢是在黄埔新村的夏日眷村庆典，在这个凤山区的黄埔新村，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钟，幻日记欧美 cosplay 动漫市集，这个是在高雄车站的南侧B2 的动漫一番街，就在高雄火车站里面哦。原本呢也有个高雄乐龄专场这个是在莲池潭的风景区高雄物产馆来举行，为乐龄族来设计的活动。那当然如果您是要来前往这些活动的朋友，请您在出发前先去查询主办单位的脸书跟相关的公布资讯，再前往去参加哦，避免这个活动如果有改期或者是有一些跟动影响到您的这一个规划的时间了。最后我们来到屏东，屏东呢原本有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因着这一个大雨的状况取消了。如果您是要来前往这一个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这个活动呢已经全数取消，那请再静待后续主办单位的公布资讯了。那当然今天呢在屏东仍然有部分的区域受到了天候的影响，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也请我们在南部三县市活动的朋友都要来留意安全。

0: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由黄飞跟周兴杰所带来的《刷瓜杯》。

0: 刚刚讲到土芒果，好多听众朋友说啊，哎，那个土芒果的吃法哦，真的都是真假的啦哈。不用剥皮，从这个土芒果的屁股那边，然后撕开它，然后呢就可以吸哇。怎么讲到水果，大家都觉得哦，感觉到很好吃啊！这芒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当然呢，它是属于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哈。台湾真是宝岛，好多好吃的东西。那当然，支持台湾农产品相当重要。时间来到9:30，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带我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台湾走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0: ，Let's go。
2: 说到夏天的宜兰，您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呢？是透心凉的水上乐园，还是璀璨无垠的满天星斗？今天我们要为您分享宜兰最浪漫也最童趣的夏天两大盛事。首先是宜兰县政府推出的2026蓝阳星空赏萤季，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啊、生态园区等等哈、啊，都有人啊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啊。那我记得去年啊，我们是在乌石港那边啊搭船出去欣赏整个夜空。那今天是来生态绿洲啊这边来欣赏啊整个夜空啊，所以。宜兰的夜空啊，真的是跟西部不一样哦。那白天我们可以到宜兰来享受好山好水，那也可以啊吃到好吃新鲜的啊这个海鲜。那晚上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跟享受。
2: 为什么要推动夜间导览活动呢？宜兰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卓志宏表示，生态。

0: 好，萤火虫才会出现。游客晚上留下来还可以看到满天星斗，也能带动宜兰的夜经济，让大家白天逛观光工厂、休闲农场，晚上则沉浸在浪漫的星河中。
1: 有好山好水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可以再结合我们这个北部区域这个观光圈，让它可以到我们的宜兰看我们的生态。那夜间呢，我们的星空可以延长我们的游客的住宿，那白天可以到观光工厂、到休闲农场、到各个景点，但是晚上我们的体验活动，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交通，让游客到宜兰这个行的方面可以把它解决，那我们就把它串联起来。
0: 活动的详细细节，您可以搜寻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的宜兰静好玩粉专“兰阳银河夜旅”。另外，还可以参加即日起到八月的线上互动抽奖，有住宿券、农场体验券等丰富奖品等着您带回家。暑假到宜兰旅游，除了县政府的规划，东北角及宜兰风景区管理处也在加码外澳的月夜活动，转为沙丘艺术节。游丽玉处长说，
2: 那在七月跟八月，我们在外澳月夜持续还是会有相关的外澳月夜的活动。其实在整个的那个头城这边，外澳月夜应该也是像目前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活动。七月开始，七月跟八月我们其实都会各有一场是在壮围，那壮围沙丘的艺术节，我们现在其实也都有跟艺术家做一些合作。现在目前在壮围沙丘上面的艺术品已经有大概13-14座。那最近我们有跟艺术创作的一些结合的一些他们参与共同艺术创作的部分哈。那他们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秒杀，所以其实很多人愿意来宜兰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在宜兰能够得到深度的体验跟深度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放松，那其实不输给你出去国外的感觉，你来这边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
0: 夜晚赏星空，白天当然不能错过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迈入第31年的童玩节，以森立奇境为主题，把东山河清水公园化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林茂盛代理县长说：“
3: 我们这次的童玩节是迈入第31届，我们是以宜兰的特色森立奇境，也就是说，我们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包括水陆空眼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能够让小朋友们来体验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可以让小朋友除了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体验到很多的一个知识。我们还邀请了20几个国家的民俗演艺的团队，包括舞蹈，包括歌唱，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寓教于乐。那整个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16号，为期44天，所以欢迎全国的小朋友一起过来。
4: 2026宜兰童玩节。
0: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6: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
5: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6: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5: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6: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7: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

0: 容身，独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听过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现在回到节目现场，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时间来到早上9:37，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资讯哦，相当重要，那就是国道三号北向大鹏湾端至林边交流道的交通管制。请您特别留意，因为先前呢、屏东地区呢，迎着持续豪雨的现象哈，屏东县政府呢，怕这个林边的低洼地区民众的车辆因为淹水来受损，所以在6月26号中午11点哈，来申请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至末端大鹏湾高架桥北上路段，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现在呢，豪雨已经暂停了，所以呢，屏东县政府就在今天上午的8:15来评估，哎，已经没有避难的需要咯，所以呢，要来解除管制，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停放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车辆，请您来驶离这一个交通路段哦。好的，那我们呢预计呢在这一个下午的3点钟恢复通车哈，3点钟来恢复通车，所以请我们所有的车主啊，如果有将车子停在这里的朋友，请您尽快的将停放的车辆来驶离高速公路。那当然请你要注意安全哦，要来遵循这个方向，北上至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如果没有在这一个规定的时间内来驶离高速公路的朋友啊，安内五颗令得脱掉吼，所以呢要请我们所有的车主朋友来配合哦。这个屏东县警察局东港分局哈，都在现场再度的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当然也请您一定要遵循这一个交通的车巡的方向哦。也就是您停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北上至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心。如果您是北上的车流的朋友，可以自末端大鹏湾来进入高速公路，请我们驾驶朋友尽快的将车子号来进行驶离高速公路这一个避难原本的规划的车辆避难场所的部分，下午3点就会来恢复通车哦，所以请我们在3天以前，所有的车主朋友们，大家多多配合。时间来到早上9:40。

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跟金泉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建德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三民区的建工路212巷跟大德街的110巷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大寮区的大寮路688号前，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自由一路、同盟一路跟北平一街的三叉路口，先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的，天气变化还是要请我们不论你是使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出门的朋友，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请我们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留意安全，尤其在下雨天视线比较模糊的情况之下，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外出的朋友，请您打开车头大灯，打开车头大灯哦。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会来开启这个双黄灯，对不对？尤其是像下雨天的时候，开车的朋友，好像是要来提醒后方的车流，所以呢，会来。

还开双黄灯，其实这相对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哦，因为你开了双黄灯之后就会看不见其他的灯号的行驶啊，所以呢也是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如果有开启的话，那记得也要在经过雨区之后呢来关闭这样的一个灯号。那当然在这一个车流的部分，我们开车头大灯是首要的选择，只要前后的车辆都是开启车头大灯，那可能对于我们的视线来说，前后的距离都是能够彼此比较好掌握到的，所以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47。

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今天的暖心旋律要跟大家来接受哪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播呢？他叫做 GM。 GM 说，始终支持阳光的主打歌五月天的倔强，毕竟歌词都说了被火烧过才会出现凤凰，没有那些让我们比较难过的故事，但是一定会让我们更坚强。听起来 GM 应该是经历了一些生活的故事。在我的印象当中， GM 是一个又聪明又帅气的大哥哥。以前呢，跟我一起去跑宣导的时候啊，常常都会听到 GM 说，我也很想每天都被自己帅醒。你也是很帅啊，居然不要小看自己哦。真正的帅是看见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没有人应该一模一样。看见自己的特色，那才是最真的帅，最真的美。美跟帅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我们在电视机看到的那种才叫帅，电视机看到那种才叫美。不要用主流价值来定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所以跟我一起看见自己，看见真正的脸部平权。居然要点哪一首歌呢？就是五月天的倔强。

你是不是也在这个音档里面出生的人呢？我说出生不是生出来，是出声音的人。你是不是也是去支持五月天唱那个演唱会现场的人呐？哇哦，我觉得参与任何一个歌星的演唱会，我都觉得在现场的感觉，哇，我不知道怎么说，那就是一种演唱会的魔力啊。就像我们去看棒球一样，就像我们去看任何的篮球比赛一样，你就会觉得投身在现场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谢谢我们 GM 的点播，为您播出的是五月天倔强演唱会版本送给大家。时间来到早上9:55。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如何？其实啊，部分路段车流比较多，什么路段呢？国道10号，国道10号左营端的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这样也靠到顶金系统，没翁当。

方向。来，即马看起来车速20到40左右哈，所以你伫这个路段一定是较慢。速度真正较慢哈，走走又停停，因为这个路段是车子太多所造成的现象，所以也请您多点耐心。您吼，若是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较有耐心的哦。过了顶金系统以后，就会恢复正常的速度了。

好的，我们收到一起交通路况提供给您。国道一号北上 342.1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等待处理，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42.1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在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处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一北上 342.1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再度的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大鹏湾端至林边交流道，现在在交通管制的部分呢，预计下午3点会来恢复通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停在这一个路段，先前因为豪雨的现象，将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至末端大鹏湾高架桥北上的路段管制为车辆的避难场所。现在有把车子停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尽速来做移车的动作。我们预计下午3点会来恢复通车，请驾驶朋友务必在中午的12点以前尽速的将车子移开这一个路段，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这个方向，北上至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那如果您是北上的民众，您可以由大鹏湾末端的这个部分先来上高速公路哦，来驶离高速公路，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时间接近10点，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在整体的路况报道之后呢，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待会见咯，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42.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今天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回来喽，回来喽。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目前在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哈。那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342.1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先前通报在内线车道三步自小科的交通事故。

了。目前现场的路况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哦，所以在这个路段行驶来说，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因为刚刚累积的车流，同时间我们也接获到迅速的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一个路段。不过啊，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也请您要留意安全。

0: 在高雄市区的路况部分为您更新补充，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四路18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林森二路跟永康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长江街在汽营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在前镇哦，前镇区的康定路全联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小港区，小港区的二美街跟奇美街的交叉路口，中安路跟金城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段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最后一个提醒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三号北向大鹏湾端至林边交流道的管制路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因为先前的大雨呢，这个路段作为车辆的避难场所，现在好雨呢已经暂停了，所以呢今天下午3点会来恢复通车，请我们所有停放在上面的车辆都要来驶离高速公路，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安全的方向来做行驶哦。北上持续由南州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请驾驶朋友务必配合。北上的民众呢，可以由末端的大鹏湾来进入高速公路，将车辆驶离高速公路，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哦。下午3点就会开放了。来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特色单元，那就是什么呢？萌宠特派员。今天的萌宠特派员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样的议题呢？那就来收听萌宠特派员咯。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0: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2: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0: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今天的这一集啊，我觉得是很多饲主呢最需要但是又最不想面对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毛孩身上有一些我们不太敢碰的地方。你有没有帮毛孩剪过指甲，或者是你根本他挣扎到你完全不敢帮他剪，或者是剪不下去？我以前曾经养过狗狗，那个耳朵啊真的是哦，有够臭的，到底要怎么清洁这个耳朵？还有一个大魔王，听说叫做肛门腺，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真爱医生动物医院的美容师 TN 来到现场，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咯。我们居家保养，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我们邀请我们的 TN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天，我想请问一下，饲主啊，在家里可以做的基本保养是什么啊？
3: 就是清耳朵，那剪指甲，剪指甲，然后还有挤肛门腺，这些饲主，一般来讲都可以做得到。

0: 可是清耳朵，清耳朵到底要怎么做呢？你耳朵会不会伤害到它？
1: 耳朵的部分，因为有的狗狗它本身是短毛犬，它耳朵里面是没有毛的，那你就可以帮它用洁耳液搓揉一下，用几滴，然后让它甩出来，我们再把外耳清干净就好了，甩出来的脏东西帮它擦干净就好了。那如果是长毛犬，它耳朵因为里面会有毛，有一些毛发是需要靠专业的美容师拿夹子帮它夹出来，这时候就比较建议带去就是给美容师帮它整理。
0: 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在美容师的就是转述里面感觉很简单，可是身为饲主的我会有点紧张，我怕会不会伤到他，还是如果他的耳朵已经有出现臭臭的，还有刚刚您讲到那个洁耳液啊，那个是我们要去哪边购买呢？
1: 洁耳液一般动物医院宠物店都有在贩售，
0: 所以如果是到宠物医院跟这个兽医师说可能需要清洁耳朵的这个部分，他也没有分什么样的种类，或
1: 一般来讲其实就是厂牌的不同，那洁耳液的话健康的耳朵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的狗狗耳朵可能有异味啊，或者是过度瘙痒的状况，一定要先让兽医师来看看，对，看看它耳朵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哦，所以我有时候会常常看到狗狗会用那个指甲去抓耳朵啊，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耳朵出现了一些状况？
1: 有可能耳朵就是发炎，对，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它不舒服啊，有时候跳蚤、闭丝啊，这都有可能。
0: 哦，都会在耳朵里面出现一些，
1: 它会对躲在里面。
0: 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像也感觉没有这么简单哈。滴上洁耳液之后，您刚才说到很重要，说甩一甩，
1: 对，
0: 所以狗狗它们是可以自然的把它这些脏污甩掉的。
1: 对，
0: 那猫咪呢？猫咪也会有洁耳液吗？
1: 猫咪也可以使用洁耳液。
0: 哦，猫咪的耳朵也是需要来做清理的吗？
1: 对，需要。
0: 我现在想象都是狗狗的部分，好像比较少想到猫的耳朵。猫的耳朵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发炎，或者是
1: 对，只要是毛孩都会，
0: 所以没有分种类。
1: 是
0: 这样听起来好像狗狗或猫猫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好，那如果说啊，什么样的状况下，如果我们饲主去观察狗狗或观察猫猫，什么样的状况下就代表它的耳朵可能出现异状？
1: 第一它会抓痒瘙痒，那个频率比较频繁。那再来的话就是耳朵红肿，它的颜色跟平常不一样，可能掀开红红肿肿的，对，就是它可能耳朵有状况。
0: 耳朵的状况不处理也没有关系吧？
1: 它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到时候就是会可能变成一个慢性发炎，会更难治疗。
0: 哦，对，所以好像也跟人一样，短时间小小的症状你没有去把它处理掉，好像后面要延续的治疗就更长了。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指甲呢？我指甲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剪？我曾经我帮狗狗剪过指甲，我感觉好像它流血了。
1: 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血线，那如果一个不小心剪过头，因为有时候狗狗它剪指甲不是那么的乖，它会乱动，再加上有一些狗狗的指甲它是黑色的，并不是说可以看到血管在哪里，
0: 是
1: 那剪过头的话流血，一般如果说饲主想要自己在家尝试的话，可以先到宠物店买一个止血粉先准备好，万一流血的话稍微轻轻的按压一下，很快就止血了。
0: 哦，那剪到流血它是会不会很痛？
1: 它会痛，对啊，所以它就会更抗拒，所以会比较建议饲主，如果狗狗它很害怕会乱动，很容易剪流血，还是带去给美容师帮它剪会比较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也不是要可以随意的去剪它的指甲， 对，但是指甲不剪可以吗？
1: 就是一定要剪，对，这样子它指甲过长的话，他站立的姿势还有他走路，其实对他脊椎各方面长期下来都会有影响。
0: 哦，所以好像得还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如果饲主真的想要自己做，那当然交给专业是最好。那如果说我们饲主想要自己做，我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家人的话，帮忙先抱着保定，先让狗狗的情绪觉得比较安定的情形之下，我们再来帮它修剪。那再来的话就是修剪的部分，我们不要

0: 一次剪了太多，一点一点帮他剪，那可能可以准备个零食啊，帮他在旁边做奖励，让他觉得说，哎，剪指甲就等于有零食，这是一件好事，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抗拒。
1: 哇，所以好像自己做也有很多要准备的工作，是主要准备的工作也蛮多的呢。那等一下，那问一下美容师了，刚刚讲到肛门线，这到底是什么啊？
0: 肛门线的话，其实每一只狗狗跟猫猫都有，那它在肛门的旁边有两个小囊袋，大概在4点跟8点钟的方向。一般来讲它会分泌液体，那大便的时候它就是会一起分，就是挤出来，那有的狗狗它是没有办法自己排出来的，对，它久的话就是会累积在，一直累积在里面，可能会发炎，那美容师洗澡的时候都会顺便帮它一起清理出来，
1: 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去做处理耶。可是如果毛孩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动作，就代表他肛门线好像有一些状况。
0: 一般来讲就是他会在地上磨屁股，
1: 哎，我有看过狗狗是这样子的，他就一直磨，
0: 对，有可能他是肛门线有问题，对，当然有可能是一些体内寄生虫，那我们现在针对的是肛门线的部分，他如果肛门线他有发炎或者是塞住的部分，他不舒服，他有可能会有这个动作
1: 哦，在地上磨屁股。那还有看到什么样的症状是比较我们可能可以去想到说，有可能是肛门
0: 线，就是他的肛门会红红肿肿的，
1: 肛门会红红肿肿，
0: 然后他会一直想要去舔，对，那其实也有一些异味，这时候可能都是已经塞住了，需要帮他清理出来。
1: 所以如果我们饲主一旦发现了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有可能怀疑，有可能就是狗狗的肛门线需要做处理，那猫呢？猫也是一样吗？
0: 猫咪的话它也是会有肛门线，但是猫咪的话比较敏感，它比较不，如果说你帮它挤肛门线的过程当中它比较激动，还是建议可能要带给兽医师或者是美容师，对，交给专业来处理会比较合适。
1: 了解，好像不太建议这个自己做哈。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个就已经超乎梳毛啊这种，或是简单清耳朵这个还可以。对，听起来这个就真的需要专业来做介入了哈。那有没有什么样是饲主该做的行为 NG 行为呢？要不要再提醒一下我们的饲主
0: ？NG 行为就是第一，不帮他梳毛。那毛打结，再来的话吹毛，自己在家洗澡绝对是没问题的，那一定要冲干净，再来的话水温注意，然后一定要把毛根吹干，这点非常重要，比较不会导致有后续的皮肤问题。
1: 其实现在用手机很频繁，好像会在网络上看到什么资讯，我就用在我的毛孩身上，
0: 确实可以试试看，但是的确很多饲主后来是没有办法帮他挤出来，因为你挤可能也挤不干净，那你的力道有的时候没有控制好，会反而导致他有发炎的状况。
1: 所以日常维护好像有一些是饲主可以做到的，有一些是要专业来做介入的。所以呢，今天有三大重点，那相当重要，我们刚刚的美容师又再度的提醒，梳毛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清耳朵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剪指甲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一次剪一点点，阿麦给嘎嘎老悔剪到流血，好像有时候会，他也会痛，你也会痛哈。这些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当然能够自己做轻微的一些部分，那当然我们饲主可以代劳，不过还是很重要，就是交给专业的来做处理啦。好，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哦，讲到了对于毛孩照护的部分，每天花5分钟帮你的毛孩梳梳毛，看看耳朵，擦擦眼睛，这些小动作真的相当重要。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时间来到早上10:20，我们的萌宠特派员就送给我们有养最爱萌宠的所有饲主们。如果你是正要来养宠物的朋友，这些资讯啊，可能对于你未来养宠物也是相当重要的学习哦。好，回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补充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18.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先前通报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

泉。另外在屏东县的新园乡，也就是台27线跟新园乡的乌龙学人街十字路口，这个路段就在乌龙国小旁哦，有红绿灯好像出现了故障的状况了，所以这整个路段啊相当的车行速度需要您好好的留意放慢速度了。那当然红绿灯在故障的情况下，也请您要特别留意行车安全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上的即时路况再度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 318.7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只能杀，接通后都要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时间来到早上10:28。现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很多的路段车辆多起来咯，大家都开车出门了，对吗？好，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目前看起来高科道路竹、仁德道大湾，看起来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些。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台南系统到永康，因为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哈，现在在这个路段处理当中，随着整个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318.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些，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0: 好的，这整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比我们看起来的更慢哈。好，国道一号南下318.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所以占用到中间跟外线车道。现在后续的拖吊作业在进行当中，这整个路段的车流因为相当庞大，所以呢，这整个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也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现在交通事故后续处理当中。这个拥塞的现象可能要过了大弯之后才会比较顺畅一些哈。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过了台南系统就会变得比较慢哈，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的速度稍微慢了些，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好，我们占用到的这个车流呢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哈，现在后续的拖吊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的朋友请大家先打到内线车道来，小心通过这个路段，请您留意当心。时间来到早上10:30。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

0: 化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1: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降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哎，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车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0: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1: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0: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1: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也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0: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
1: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的一个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重哦。

0: 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 警察来了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0: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时间到早上10:37，现在在1968一个路段，相当辛苦。你是不是也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呢？辛苦了。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哦。主要是因为啊，在318.7公里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现场处理当中，导致后方都是出现比较拥塞的现象。请我们驾驶朋友打到内线车道，小心通过这个路段。我们现在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在中线外线车道处理当中，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内线车道，通过事故路段。交通事故努力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好的，这个路段呢看起来相当拥塞，如果您是赶时间的朋友啊，那当然建议您不要再使用这个路段，因为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了。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走走停停，大概在40以下的车行速度有些缓慢，那当然累积的车流也是一个影响，所以呢这整个路段需要一点时间持续的消化。那目前呢在318.7公里的交通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目前交通事故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10:38。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
5: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4: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要来听我们的怀旧歌单。来到了几个字？五个字。今天来到五个字的最后一周播放时间咯。今天的歌曲相当经典，而且相当老。好啦，相当怀旧好吗？我们属于金曲的点播哈。那当然呢，在这个歌曲的年龄不是问题，而是歌曲的旋律充满你的青春回忆。所以待会呢，我们就来听歌，让您在开车时光都可以放松心情。五个字，五个字，经典歌曲。想想看，有没有在你的脑袋当中弹出了哪一首歌呢？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8.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续仍然在处理当中哈。所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开始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哦，大家在这个路段速度都变得比较慢，也请您要多点耐心。过了永康到大湾之后，车行速度就会逐渐减缓了。目前交通事故在中间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的使用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一个事故路段。交通事故呢，在318.7公里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屏东县的新元乡，台27线新元乡的乌龙学人街十字路口，这个路段也就是在乌龙国小旁红绿

灯有些故障的现象哦，要通过的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五个字，经典歌曲《怀旧时光》来咯。谁的歌？

至少还有你，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好的，我们接获到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318.7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两部自

小哥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这个路段呢，因为刚刚在处理交通事故的累积，所以呢，这个车流车行速度的确是缓慢的，加上车流也涌上了这个路段，所以在这个路段看起来，有些稍微慢一些，那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另外一个路段就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国一北上比较辛苦的路段在仁德到大湾，仁德到大湾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因为从这一个交流道要上到国一北上，看起来大家车流有涌上国一北上的现象，接下来这个路段是不是在下雨呢？一旦下雨，在车流上面车行速度大家就会变得比较慢一些，那也请您以安全最重要，车头大灯打开，车头大灯打开哦。国道一号北上 358.9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小心留意。国一北上358.9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小心留意。请我们驾驶朋友在国道上，尤其在这个天后状况之下，任意的变换车道，这个行为相当的危险，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安全。那当然在这个车头大灯打开，减少车道变换行为，相信大家已经都成为在雨天开车的常事了，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时间来到早上10:48，第一首歌我觉得难度真的太低，我们再来听一首五个字经典歌来咯。猜出来了没？歌名、歌曲、歌手。

吴宗宪所带来的《真心换绝情》。我同学说，一秒钟我就猜出来了，哎呦，这么厉害。10:53，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我们现在来补充国道一号北上358.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小心留意。在屏东县的新原乡台27线跟新原乡乌龙学人街的十字路口，这个路段就在乌龙国小旁哦，红绿灯是有故障的现象，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速度放慢一点，请您注意安全。我们听众朋友说，对，今天也是下雨天，确实啊，希望雨能够适可而止，停止了哈。不过呢，一旦下雨停止，就会伴随烈日的到来哈。那当然，在这一个积水容器的清理、家园的清扫都是相当重要的，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哦。在太阳出来之前，很有可能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来做清洁的，都要先来思考一下哦。时间来到早上10:55，我们今天3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的快耶，一下子到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大家开车平平安安。明天大白花要告假一天，因为我要跟我的高中同学我们要出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啊，所以呢，明天的代班公主宝妹来上线咯。大白花下礼拜就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所以呢，请大家持续锁定金广周末派，开车平安，下礼拜空中见，明天也要听哦。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呢一样也是经典怀旧，而且我发现这首歌竟然是谢明佑来作词作曲的，不过这个歌手辨识度相当高啦，你们应该一听就知道是谁的，献给大家咯，开车平安。

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5.1台中系统中线两台车事故，后方堵了1公里左右。北上的358.9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是三角锥掉落。北上346刚过了冈山地磅，有小货车任意变换车道，请小心。国三北上的27.9新店隧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高架在五阳南下的70.5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刚刚排除了。在台62甲0公里基隆端前有动物不会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而最

经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稍早国一南下下了大林交流道出口，是休旅车跟混凝土车停放在这里。台74线的掉落物是西行 7.5 公里南屯2往南屯1的雨伞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4: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1: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08分，今天呢是6月27号，一下来到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呢？一转眼，诶，今年又过了一半诶。上个礼拜的端午连假，大家还玩得开心吗？这个礼拜呢，重新回来上班上课，大家有没有打起精神呢？但是因为这个礼拜一直下雨，所以好像心情呢也是，诶，有点稍微受到影响哦。比较忧郁一点点，那尤其昨天的这个滂沱大雨，真的是把整个城市都重新洗刷了一遍。幸好这雨到今天就停止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预计、什么安排的话呢，都还是可以照常的来进行哦。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58.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了一个三角锥，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北上在358.9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屏东县的新园乡，目前在台27线和这个乌龙学人街十字路口，在这个乌龙国小旁，红绿灯是故障的哦，所以呢，请您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注意有没有来车跟行人要通过。

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三民区澄清路和陈照街交叉路口，这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民和街的54-1号前，还有在民族路民族一路的503巷和民族一路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义勇路54巷7号前，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看到在前镇区的正华街122号前，还有在天山路跟衡阳街这个交叉路口，还有呢广东三街420巷和和平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139-7号前，还有四维二路和这个和平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有看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目前应该还是有一些地区还是正在下着大雨的，所以如果你有发现这个天气，这个天色有点昏暗哦，以及呢，天空突然飘起了雨来，记得一定要把你的车灯打开，照亮你前方的道路，也是保障你的安全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呢，真的最近是我的心头好，这心头的这样爱好的一首曲子，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8.9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掉落布钩绳，布钩绳哦，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屏东县的新原乡，目前在乌龙国小旁的红绿灯是故障的哦，也就是呢，在乌龙学人街的十字路口这里，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放慢车速通过。再来呢，有一个活动区

雨潇的消息要来提供给您。如果您今天是有预计要去2026的屏东黑尾鱼文化季经典之夜，还有大鱼市集、大尾市集，这里今天呢活动是取消的哦。原本是预计这个礼拜六日举办的这个活动，现在呢取消了，取消了，可能是天气状况，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哦。如果呢想要看到更详细的资料的话，也欢迎到这个网站上面来查询一下。今天呢有一个号志灯停电施工的消息，是在鸟松区球场路、大华路，还有呢球场路跟大昌路，以及呢球场路跟山脚路的这三个路口，从下午的1:30然后停电到4:30。所以如果您下午要来经过这三个路口的朋友，在鸟松区球场路跟大华路交叉路口、球场路跟大昌路交叉路口，以及呢球场路跟山脚路的交叉路口，都要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通过。目前呢在台九线北上的445.3公里屏东县的狮子乡丹路路段，正在进行路面边沟的清疏，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预计要行驶台九线北上的朋友，在445.3公里屏东县的狮子乡丹路路段，目前呢路面的边沟正在清理啊，请您小心避开外侧车道。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阴天》。最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他的仔细听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还有他的间奏的那一段，Bridge 间奏那一段也是旋律写得好好哦，非常的抓耳。那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在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你可以》当中的主打歌。这首呢，不仅是他的这个封神之作，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传唱度很高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那歌词呢是由李宗盛来写的，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是说，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对，然后又刚好说这首歌是在1999年发行的嘛，刚好也是这个世纪末嘛，所以呢，就在想到底， 其实在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危机感，觉得诶是不是好像就是换到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所以对于社会上或者对于生活上就会好像有一点虚无主义嘛，就觉得诶那到底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仔细一想就会越想越多<笑> 反正呢，一首非常好的歌曲就分享给你。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也是我非常喜欢在下雨天或者阴天的时候听的，来自方大同《天气先生》。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提醒您再次重新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8.9 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掉落了一个三角锥。同样是在北上的方向哦， 363.1 公里是快要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布钩绳，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外侧通行。目前在台九线的北上 445.3 公里狮子乡的单路路段，屏东县狮子乡单路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边沟清疏，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内侧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可以请您放心通过。但是呢，因为外侧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清疏的工作，所以可能会比较拥塞一点，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

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和民族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林雅区的河北一路以及凯旋一路交叉路口，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三民区陈清路和陈兆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呢同样是下雨的歌曲，那这首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老歌曲《雨中旋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人叫千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啦。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啦。
0: 哎，你要不滴呀？
1: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只需要道，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0: 安阳村哦，
1: 是啊，实在一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出品，管制署提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为您补充一个排除的消息哟、现在呢收到在国一北上358.9公里先前通报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是国一北上的363.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目前呢有布钩绳掉落，以及呢在台九线北上的445.3公里屏东线的狮子乡单路路段正在办理路面的边沟清疏，现在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哦，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请您当心。国三南下的348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全线的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通过。屏东县在新园乡的乌龙国小旁，那这边呢是学人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故障哦，所以一样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来通过这个路口，要注意有没有行人要通过，然后左右有没有来车。下雨天了，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务必要放慢车速哦，尤其是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如果有看到积水的状况，千万是把车速给放慢。积水加上高速行驶真的很容易打滑，那如果真的遇到打滑，遇到水漂现象的时候呢，也要请您握紧方向盘，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哦。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国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目前是呈现红色灯号，这个路段比较拥塞一点。另外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以及顶金系统到这个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双向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的灯号。国道八号的西行从新吉到台南端，目前车行速度是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您。

可以放心来利用哦。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马上呢就要接近12点中午的时段了，在把握最后这个23分钟的早晨，我们来听陶喆的 In the Morning。

来自陶喆 In the Morning。虽然现在说 Good Morning 是有点太晚了。好了，我们来补充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呢永康交流道的出口车多回堵到主线喽，请您小心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目前呢永康出口这边车多是回堵到了主线车道，请您小心通过。那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感谢您的耐心配合。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目前呢有布钩绳掉落。国一北上在 363.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在34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目前呢全线车道都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

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和河南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和民族一路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和复兴一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河北路和凯旋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论你是在国道上有发现，或者你在市区有看到哪个路段积水还没退吗，或者是说比较拥塞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让我们把这个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分享给更多的驾驶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周杰伦《暗号》。

来自周杰伦的暗号。好的，我们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掉落了大块轮胎皮，这个路况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另外排除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的不勾绳，现在也已经排除。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主线车道了，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另外呢，在台86东向的 6.4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台九线的北上 445.3 公里，就是在屏东县的狮子乡丹路路段，在办理路面的边沟清疏工程，现在呢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不过呢，可能因为这个路段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过的关系，会比较拥塞，再请您放慢车速的小心通过。台九线的北上 445.3 公里屏东县狮子乡的丹路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边沟清疏，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吴克群，没关系。

关于这首歌，好像在前几年有一个迷因，有一个搞笑的梗蛮有名的，就是他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刚刚有唱到，给我一枪我没关系，然后他就是用手比了一个手枪的姿势，然后往自己开枪，但是他开枪的方向，就是倒的方向，竟然跟他手比枪的那个姿势的手是同一边，所以就有人说他是反作用力大师。再次提醒您，目前呢收到在台86线的东向 6.4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的永康出口车多是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哦，请您小心留意。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请您小心留意。台九线的北上 445.3 公里，也就是在屏东县的狮子乡单路路段办理路面的边沟清疏，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一个号志灯故障的消息，在屏东县的新源乡乌龙国小旁这个学人街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是故障的，这边呢好像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一定要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呢，有一个号志灯停电的消息，提早先来提醒您，待会在下午的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在高雄市鸟松区的球场路和大华路交叉路口，以及球场路和大昌街交叉路口，最后是球场路和山脚路的交叉路口，会来号志灯停电施工哦。那今天呢预计要来举办2026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的活动，那今天是取消的哦，今天取消，明天呢也是取消的，预计是这两天要来举办的，那这个活动目前是取消的状况。不过有个活动没取消，有一个活动很可爱，大家可以赶快去哦，就是呢今天在桥头捷运桥头糖厂站，谁来上班了呢？就是蜜柑站长。没错，今天呢蜜柑站长到了桥头啦，这个活动这个蜜柑回娘家，好，蜜柑站长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天回来上班，很可爱啊。他呢工作内容就是只卖萌不卖票，那大家也要记得哦，如果去想要来找蜜柑站长的朋友，他是今天呢从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钟，尤其要注意的是拍照千万不要打开闪光灯，不要吓到他了，也要降低说话的音量，

非常可爱的活动就分享给你啦，今天呢可以去看看这个蜜柑站长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听到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曲《自圆其说》。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中晌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88线东向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外侧路间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过了中兴系统的路间有摩托车误闯。台86线西行8.5到8.3，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是动物不会动。而台1线北上的46.6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杨梅的坑洞。事故方面，像国道3号南下的 196.8 彰化系统匝道口四台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以及我们同仁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国一北上 220.3 的北斗交流道中内车道是四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比较多一些些。国一南下的永冈出口这边也是车多回堵到主线哦。国二东向的 5.8 现在过了大竹砂石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台21线南下的 15.5 落石跟树倒的状况也正在处理。还有县道115双向的20到24公里，就是桃竹的县界这一段受到大雨的影响，土石跟散落物正在清理。另外在11点半的时候的事故哦，目前还在这个持续当中，国一北上 220.3 的四台车事故，以及国一南下的 87.6 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五台车事故哦，位置是国一南下 87.6 过湖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向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袂记你说，才是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多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3: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4: 哎，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3: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4: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3: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4: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3: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5: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为您会诊最新的路况消息，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台八六的东向先前通报在6.4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台八六西行的8.5公里到8.3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内外车道呢，同样也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那这起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再来，我们看到台八八东向的14公里，在万大桥要往这个万丹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货车故障停放哦，后方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台八八的东向在14公里万大桥要往万丹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通过。我们看到在台17线在260.6公里到263公里之间屏东线的林边乡在林边交流道附近的路段稍早呢是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导致说水淹路面啊，那目前呢积水是已经稍退了，从今天12点就是刚刚12点就已经开放双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不过呢双向的外侧车道是持续来封闭的哦。提醒您在台十七线的260.6公里到26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林边乡林边交流道附近路段，是因为稍早呢有水淹路面的状况，目前积水是稍退了，开放的是内侧车道双向的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还是持续封闭的哦。

我们看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明诚二路和莲心路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银山街交叉路口，在冈山区的维绥路的60号前，这边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新兴区七贤一路和复兴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和民族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小心通过，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首先有几个重要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的朋友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路口匝道哦，仍然因为平面哦道路的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封闭当中的哦。国道三号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路口匝道呢，仍然管制封闭当中，所以提醒原本打算利用这个林边来上下高速公路的家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来提前改道行驶的。另外呢，国道三号呢，北上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高架桥来供车辆避难场所呢，在刚刚哦12点的时候呢，已经停止了。那请停在高架桥上的车辆呢，于今天下午15点前呢，一定要驶离高速公路哦，一定要驶离高速公路。这个讯息要请家朋友特别留意。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呢、哦，是车辆很大的路段哦，平均车速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提醒家朋友们哦，行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哦，则是顺畅好走的，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1号预计在6月30号，也就是在下星期二到7月2号下星期四哦，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使用时间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感谢呢刚刚雅音给我们会诊的国道的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入口以及出口呢都是封闭的哦，所以有预计要来行驶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那刚刚稍早呢也收到目前呢在台十七线的260.6公里到26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屏东县林边交流道附近的路段，稍早呢是因为降雨的关系导致说水淹路面，目前现在积水是有稍退的状况，在12点钟也已经开放了双向的内侧车道通行，不过呢外侧还是持续来封闭的，所以一样请您小心通过，如果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要请您改道行驶了。那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14公里，在过了万大桥的路段，目前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故障抛锚停放，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所以也是要请您小心来注意这台小货车，它停在外侧路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苏打绿《早点回家》。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早点回家》。目前受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台八六西行的8.5公里到8.3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先前通报内外车道之间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

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八八东向14公里过了万大桥路段哦，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这个后方呢它也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啊，所以还蛮危险的，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来小心注意这台自小货车哦，在台八八东向14公里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所以还蛮危险的，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呢，目前从1968路网图国道上的整体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以及现在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是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的灯号。这两个路段是比较拥塞一点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呢，林边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都是禁止通行的哦，目前封闭来管制，请您一样改道行驶。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张震岳，只是朋友。

来自张震岳的只是朋友。11点半我们要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呢再回来收听高雄分台的节目。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6月27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调查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构成两项职场霸凌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指出，会在详阅调查内容主文，下周开始会做出必要处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新说，
3: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2: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天午后，因锋面逐渐北移，台湾中北部降雨明显，其他地区也有零星阵雨。明天开始降雨稍微缓和。

0: 计下周一太阳才会露脸。请听记者报道。中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明，27号锋面逐渐北移，台湾西半部要留意降雨，午后尤其是中北部雨势会更明显。
1: 今天中午之前，中部地区这边严寒降雨还是可能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陆陆续续还是有些零星或是局部的下雨机会。那到了中午之后，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锋面逐渐北移上来之后，西半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像北部地区这边的降雨也有机会稍微再更明显一些。
0: 郑杰仁指出，雨势将逐渐缓和，到了下周一，南部及台东仍有零星雨势，其他地区留意局部雷阵雨。下周二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高温会逐渐回复到普遍30到35度。至于多日好雨后，民众期盼太阳露脸。郑杰仁表示，28号如果地区降雨范围缩小，也许能在云缝中看见阳光，到了下周二就会恢复夏季天气形态，紫外线增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再度达到黄色警戒，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目前推估蓄水量已达总容量40%到60%，当地将再度针对7个村里保全户实施预防性撤离。万荣乡凤林镇7村里保全户经在地乡镇公所清查，确认实际居住者共69户，183人。近日全台受台风及锋面影响，豪雨不断，各地传出灾情。警政署今天表示，各警察机关已全面配合地方政府，协助高风险地区办理预防性疏散撤离，并全力协助地方救灾。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指出，目前各单位正密切掌握地方应变中心动态，适时调整中央应变中心开设层级，并针对警戒区域执行人车管制与劝离措施。同时，对于媒体及民众关注的重大灾情，警方将主动配合主管机关迅速处置，并于第一时间对外说明澄清，全力协助地方救灾，稳定民心。民防指挥管制所所长刘安杰说，
2: 有遇到那个有淹水啦，或者是说道路土石塌方等等有道路障碍的部分，那我们各县市警察局的同仁他们会去做那个警戒那个封锁的动作啊。还有如果说经过有这个土石流或者是那个溢烟的那个有危险的地段需要地方政府需要撤离的部分，那我们警察机关也会协助做疏散撤离。
0: 此外，警察机关已全面配合地方政府，协助义城孤岛、坡地灾害前市及低洼易淹水等高风险地区办理预防性疏散撤离，并特别提醒第一线同仁注意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目前接到最新消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风险升高，林保署花莲分署依累积雨量推估，蓄水量约300万立方公尺，约达库容量的70%，所以累积雨量已经达到红色警戒发布标准，12点钟已发布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发布后，警戒范围涵盖万里乡万荣村、明利村、凤梨镇、森荣里、长桥里、山恩新里、凤信里、大荣里等2乡镇7个村里，也有台铁公路台九线万里溪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西堡大桥在昨天已经封闭，公路局及凤林镇镇公所启动万里溪桥、建英大桥的封路作业。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的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4: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 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

0: 也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1: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原残留的风险。经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更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及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七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更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包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擦撞施工护栏逃逸，中途又碰撞路旁停放车辆，警方获报发动拦截逮捕驾驶，查获一托咪酯毒品，其后实施唾液快筛，证实犯嫌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6日凌晨，一部自小客车沿桃园区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行驶，途经中山东路春日路口失控擦撞路旁施工护栏后没有停车处理就离开现场，其后逃逸过程又碰撞路边停放车辆，危及用路安全，辖区桃园警分局获报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中山东路将自撞民宅骑楼住址的20岁简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后经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本所获报后立即通报巡逻警网前往拦查，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严正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客运司机因追逐没有确实拉手刹车而滑动的公车，反遭客运车体夹困意外，送医急救后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说明，接获了宝南客运宝华站的报案，张姓客运司机遭车体夹困，立刻前往现场查看，发现张姓司机已经昏迷。南城所副所长黄志豪说，
7: 警方到场后发现49岁张姓客运驾驶受困于两辆客运车之间，且已呈现昏迷状态，经消防人员现场救护后立即送往802医院急救，目前仍在医院急救中。经警方初步调查及检视监视器画面，疑似因为车辆未确实拉起手刹车导致车辆滑动，张姓驾驶试图追上并让车辆停止时，不慎遭夹困于两辆客运车之间，详细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6: 张姓司机在送医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凤山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停放大型车辆的时候，务必要确认车辆已经确实拉起了手刹车，并且养成停车之后再次确认车辆固定状态的习惯，必要时可以使用轮挡加以防护，避免车辆滑动造成遗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维护治安是警察人员的天职，当中侦防犯罪要角就是刑警。桃园市警局刑大侦查员吴杰宁

0: 名，从假投资、假交友诈骗案件溯源，进而破获电信诈骗机房和水房，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事队吴杰宁侦查员本次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相关重大优良事迹包括侦破电信机房、水房案件，减速竹联帮信堂及其衍生团体首从持刀枪棍棒或徒手暴力恐吓、伤害及强盗案件，以及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当中破获罗姓范闲等13人电信机房诈欺案件，侦办过程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3: 就是因为那一件是从虚拟货币一路币流分析，然后开始查，然后最后查到诈欺的那个化物机房，专门在收简讯，然后来帮忙办那些诈欺账号的。然后这件我们也查扣到非常多设备，然后整团就包括工程师，然后那个手谋我们都有抓到，金主都有抓到。
2: 吴杰宁侦查员警大刑事系毕业，从警5年，2年半前他自内勤侦查转为外勤办案，尤其对诈团不法金流追查充满热忱。本次首获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吴杰宁感谢母亲对他投身执法工作的启发和支持，以及桃警团队长官及同仁的爱护和经验传承协助。
3: 非常感谢我们局里面长官、大作、队长，还有我们同仁的帮忙，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然后积极查处，破获比较重大的诈欺案跟组织案，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2: 桃园市警局刑大邝庆泰大队长表示，所属吴杰宁侦查员科班出身，努力学习，本次提报5件重大优良事迹，当中4案都居首功，摘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可说实至名归，也令同仁与有荣焉。
4: 那我们杰宁毕业才5年，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除了他是科班出身，对刑警也有兴趣之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诈骗智慧型的犯罪，更需要女生细心坚持，才有办法去追查幕后的金流、幕后的主使，一网打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杰宁今天能够得到模范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桃园市警局刑大吴杰宁侦查员表示，这次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令他既高兴又惶恐，将持续累积刑事办案经验，力求精进，盼望不负长官、同僚和家人的厚爱期许。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及离岛都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9，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提醒您，目前呢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路上有一台深蓝色的货柜车，车号呢是8739的，驾驶朋友，你的右后轮是爆胎的哦，那你还在行进当中，非常的危险，请您小心留意。那经过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同样小心注意这台货柜车哦。目前呢在沿海路上行驶当中，深蓝色的货柜车车号是8739的朋友，你的右后轮爆胎啦。以及呢目前在台88的东向1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那以及呢现在人员是站在车子后方，请您小心留意。这起路况消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通知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再次提醒您哦，在台88的东向14公里是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这个小货车啊，它是故障停放在路间，人员呢站在车子后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非常的危险，请您小心留意了。

再来呢，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哦，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大鹏湾端至林边交流道的管制路段要恢复通车了，因为先前呢是因屏东地区的豪雨关系，所以开放林边交流道到这个末端大鹏湾高架桥的北上路段管制，作为说车辆的避难所。那现在呢，豪雨都已经暂停了，所以停放在这里的车辆，请您陆陆续续要来驶离管制路段，预计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钟要来恢复通车，所以3点钟之前在这里停放的车辆要赶快来驶离喽，要赶快把它开走了。那也要请民众朋友注意安全，依照方向北上到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北上的民众呢也可以从末端大鹏湾来进入高速公路咯。再次提醒，3点前要来把这边停放的车辆给开走，如果你有朋友的车子停在这里的话，也请你通知他一下。那以及呢，现在在台17线的 260.6 公里到 263 公，等等

3公里这里，这边呢就是屏东林边交流道的附近路段，因为稍早强降雨的关系，所以有淹水的状况。目前呢淹水已经退了，所以在12点钟就已经开放这里双向的内侧车道通行，不过呢外侧

中，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大昌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左营区的博爱三路102号前，新兴区林森一路和新田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孟子路和文莱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从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您都可以放心来利用。

来自韩国女团 EZ 的歌曲 Can't Tell Me Down。 好的，因为他们今天呢要在高雄巨蛋来开演唱会了，一连两天哦。不过昨天他们来降临高雄，不知道有没有被这个豪雨吓到呢？提醒您，那今天呢因为有演唱会的关系，所以巨蛋的周边应该会比较拥塞一点点哦，请您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可以搭乘捷运红线巨蛋站，然后在五号出口下车，这边呢步行到会场是最快的。那因为这边也没有，如果你是专门要来看演唱会的朋友啊，没有附设的停车场，因为地下停车场是这个购物广场的领土，所以呢你只能在周边找停车位了，所以应该比较难找一点，还是建议您搭捷运前往会比较

这首《Not Shy》传唱度应该蛮高的哦，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的，那也预祝今天要去演唱会的朋友你们玩得开心啦。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咯。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道公园路全线车道会管制到晚上十点钟。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 13.9 南港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南下的细直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实施匝道移控，国五也是南下开始紧缩管制，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那么台六十四线西行的23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二东向5.8公里过了大竹市砂石散落，台88线东向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现在是恢复通车的哦。那么因为持续豪雨的关系，林边交流道的末端大鹏湾的高架桥北上路段稍早是管制作为 车的避难场所，那现在因为豪雨暂停的关系，停放车辆是陆续的驶离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在线上的还有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呢继续的收听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一下来到下午的1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我们先来关心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八八东向的14公里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路肩有一台有一台小货车哦，它是故障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人员呢是站在车子的后方，请您小心留意。稍早提到，在台17线260.6公里到200。

163公里林边交流道附近的路段。那稍早在12点钟呢，是说开放内侧的双向车道，现在呢，外侧也是可以通行的哦。

不好意思，更正，这个外侧呢还是持续在封闭当中。 好的，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再请您随时拨打 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呢你是在国道上有发现到路况消息，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专线，感谢你的热心帮忙。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缩影。

我目前呢收到先前在台八八东向14公里是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路肩抛锚的小货车，现在呢已经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一个排除的消息就是刚刚提到在台17线的 260.6 公里到263公里林边交流道附近路段先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现在呢这边都是可以通行的，外侧的这个封闭呢也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路段双向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因为积水都已经退完了。再来呢有听众朋友提醒，现在呢在这个高雄市前镇区他在民凤三路跟民凤十街交叉路口有发现绿鬣蜥哦，所以也是要请您来小心这个在路面上的这个动物，非常的危险。现在呢再次提醒哦，如果您的车辆或者你朋友的车辆有停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这个路段，因为先前因为豪雨的关系，所以这边是有开放可以来停车的，现在呢要来解除了，在下午的3点钟之前请赶快把车辆给开走。

我们来关心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事故点呢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中正三路交叉路口，还有呢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的中正高中前，前镇区中山三路的中山路桥上是往北的方向，同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冈山横街92号前，目前事故一样是在处理当中哦。

听到来自李碧华的歌曲《心雨》，这首是不是也很适合在下雨的时候收听呢？一首柔柔的歌曲送给你。好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看到在高雄市前镇区，听众朋友说他在明凤三路和明凤十街交叉路口发现了绿鬣蜥。这个动物其实它在路面上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还蛮有保护色的，所以可能不太容易注意到它。大家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

提醒您，待会呢一点半要来号志灯停电施工，是在哪个路口呢？看到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球场路，它和这个大华路的路口，还有和大仓路的路口跟山脚路这个路口都会来停电施工哦。施工到今天的这个下午四点半，停电到下午的四点半，所以在这段时间你来行经这个这三个路口的时候，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在礼拜一呢，同样也是有号志灯停电施工的消息，先提前来提醒您，是在高雄市凤山区南华一路和保安二街，还有在南华一路跟甲志路这个交叉路口，礼拜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下午的五点钟会来停电。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碧华的《心语》。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帮他量身打造新的风格，邀请了黄金幕后团队在背后操刀哦，包括作词人呢是刘振美，作曲人是马兆骏，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还有民歌大师。马兆骏呢帮他这个写了非常温润流畅的旋律，搭配上非常有画面感的歌词，是不是就有一种

非常内敛、非常压抑却深沉的情感堆积在这首歌当中，不知道刚刚听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呢？那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呢？这首歌的故事其实是写一种有点命运捉弄人的感觉。它是在这首歌的女主角呢，是在结婚的前夕，她在窗外看到哇，下着这闷热的六月梅雨，所以也很符合我们现在的气氛呢，就是六月的梅雨。那她在心里内心呢，其实也下着心雨，因为她即将要走向另一段人生了，嫁给一个啊，或许不是最爱的人。不过在命运落定之前，他决定要放任自己最后一次去疯狂的思念，疯狂想念那个曾经深爱过却注定无法相守的旧情人。是不是有一种啊很揪心的感觉呢？

听到来自温岚的歌曲《蓝色雨》。讲起温岚，应该也蛮多人就是非常的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哦，因为前阵子有新闻就是说她身体状况呢非常不好，有这个败血性的休克，一度被送到加护病房来急救。不过据她的好朋友徐若瑄最近呢，她上在记者会上其实有稍稍透露一下，说最近他身体其实恢复的不错哦，而且这阵子都有固定去帮他念经祈福，也一直叮咛温岚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在空中呢，也希望温岚早日康复。

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提醒您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和建国一路交叉路口目前有发生事故，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新兴区中山一路和中正三路交叉路口以及苓雅区的中正高中前，还有前镇区的这个中山三路的中山路桥上，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最后看到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德安街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呢路段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通过，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先前比较拥塞的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的路段了，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可以放心来利用，有个路段还是需要排队，也就是在国道十号的顶进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依然是落在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都欢迎多多来利用。今天呢虽然天气比较好了一点，不过降雨几率还是有的，出门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以外呢要带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我觉得每次都是有带雨伞的时候就不会下雨，然后没有带雨伞的时候就滂沱大雨，这是什么墨菲定律吗？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随时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给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6: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6，感谢您收听完刚刚的这些宣导带还有广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时间呢，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光要来跟你分享今天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在这个第一个活动我就非常非常想要分享了。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哦，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下午的1点37分了，所以呢在鸟松区高雄市鸟松区的 球场路和大华路交叉路口，以及球场路和大昌街交叉路口，跟球场路和山脚路这个交叉路口，这三个路口的这个号志灯呢，已经要开始停电施工喽，会停电到下午的4点半。

那市区的路况有事故点发生在林雅区的大顺三路和建国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中正四路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德安街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中山一路和中正三路，以及中正一路中正高中前，还有中山三路的中山路桥上，这个是往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提醒您，在小港区的中山

四路快要靠近这个大业北路的路段，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都要请您小心通过，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一定要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贴心的提醒您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然后我们来接收你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今天的活动。这活动真的是哎，光看这个名字就觉得哇，好像闻得到味道，就是我说的是香味。是什么活动呢？是芒果节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在这个假日哦，在台南的走马濑农场登场。哇，这个是集结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芒果要来齐聚亮相了。今年呢也特别有规划说芒果的主题首座互动闯关跟农产市集，最后是食农教育的体验，希望让民众可以一次感受到台南夏季最具代表性的芒果的这个魅力。其实台南呢就是我们全台最大的芒果产区哦，每到了夏季啊，爱文、金黄还有玉文等等的这种品种啊都陆陆续续来进入产季了，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香气，你分得出来吗？我觉得就是好吃啦，不管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好吃。那这次的芒果节名字叫做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

刚问说，请问你分得出来这个不同种类的芒果吗？分不出来也没关系，其实在这个活动现场啊，主办单位也展示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芒果，并且呢，比较了它的特色跟口感的差异，希望民众朋友也可以吃吃看，然后一次的比较这些差异到底在哪里。 好的，看到这个活动的时间表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很丰富的活动啊，就提供给您在这个假日您可以到台南的走马濑农场一起来参加国际芒果节咯。

好的，那刚刚分享的是在台南的活动，台南的国际芒果节，在走马濑农场，今天呢都可以来去走走，喜欢芒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如果要说最喜欢的水果的话，你们会想到哪一个呢？我应该真的是芒果跟西瓜，呵呵，都是很夏季的水果。那最近还有比较在产季的是荔枝，但还是要贴心提醒大家，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非常好吃，就是那个荔枝愈合包啊，都做的籽很小，都是品种都是籽很小，然后果肉很多，所以一不小心就会一口接一口吃太多，但真的要提醒荔枝啊，吃太多火气会很大，很容易会火气大，就是牙龈会红肿，所以适量的吃，虽然要吃的时候真的停不下来。然后尤其说荔枝的糖分也蛮高的，所以真的要适量的来摄取哦。那刚刚提到的是台南的活动，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原本预计在屏东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的活动，今天是活动有取消的状况哦，所以有预计要来屏东参加黑尾鱼文化季的朋友，记得可能要安排其他的活动了，今天活动是取消的。我们看到高雄今天的活动，刚在12点钟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今天有韩国女团 EZ 的演唱会在高雄巨蛋，所以可能在晚上如果预计要行驶巨蛋周边道路的朋友会比较拥塞一点点，那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也建议您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另外呢，今天在莲池潭风景区，虽然这活动好像是从早上7点钟就开始了，有办 Toyota Run 高雄乐龄专场，这是什么呢？就是专为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民众设计的3.5公里的健康跑慢走活动，非常健康的慢走活动哦，在莲池潭周边，不知道活动结束了没有？大家如果在经过莲池潭周边的时候，要行驶这边周边的道路，如果还有看到跑者，也是请您放慢车速哦。再来呢，今天在高雄车站的一番街南站 B2 有幻日记欧美 cosplay 的动漫市集，所以如果是喜欢二次元，那尤其是喜欢欧美的角色的话，在这里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作品，还有看到很多 coser。

提醒您，目前呢，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和复兴三路交叉路口这边发生了两部重机的这个事故哦。目前现场处理当中，以及我们看到在左营区的介寿路和先锋路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和建国一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在靠近大业北路的路段，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德安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金区中华三路和

中正四路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再麻烦您有任何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

好的，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哇，一下子呢时间就来到下午的1:54了，是不是过得非常快呢？我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好像哎，才刚进来这个主播室，一下子3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一样呢，再麻烦您有任何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都要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要记得哦，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也要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提供路况了。感谢你的帮忙。那也要提醒，在3点之前，如果您的爱车或者你朋友附近知道这个爱车停在林边交流道的朋友，要记得3点之前一定要把车开走。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这个雨啊，终于是停了，所以邀请您在这个终于放晴的假日多多出去走走看看了。下个时段呢，我们交给马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喽，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 Feeling Good。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要接五羊高架入口，这里出现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再麻烦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台十四甲线这个86.4公里云龙桥路段边坡呢，现场还是偶尔会有间歇落石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台61线南下在39.9公里，过了桃科路段，稍早的时候看到重机误闯，已经通知。台61南下在143公里，接近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台61南下147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木棍掉落。而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三个坑洞，在这里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今天有活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会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另外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光复南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导致呢后方车多的情形。目前呢信义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光复南路，基隆地下道往南，在这个地方车流尾端呢则是来到了松寿路。而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3-4段，还有民权西路到民族西路这一段呢，都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所以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北屯区回报崇德路跟北平路这个地方有小拖车停在这个路口转角，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2: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

0: 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1: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来自于郑秀文的歌曲《信者得爱》，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0了，欢迎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同时我们也联播 FM94.7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台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警广哦。我是代班主持人马士，那今天是我倒数第二次代班，虽然说明天结束之后呢，未来还是会有代班的机会，但是总有一种又有一种舍不得的那种感觉了，好像这个节目在手里刚热了然后又要交出去，而今天跟明天呢，在接下来的正式的主持人也会来到节目当中来实习，等一下我们会邀请他来空中现身啊。而马上的先来告诉你最新的路况情形哦。目前从警广的路况消息来看，在看起来国道上啊并没有相关的相关的交通上的情形，不过特别注意的就是国三北上大鹏湾到林边的交流道，它这个地方会有管制哦，预计是在今天3:00的时候才会恢复。那3:00之前车辆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要遵循方向，北上南州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哦。北上的民众可以从末端从大鹏湾这个地方来进入高速公路哦。而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大多数区都顺畅好走，几个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提供给您。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中山四路之后，一路到高雄端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到80，而在北上方面从高雄端到渔港路大概是40到60左右，但车流呢大概要过了中山四路才会恢复到80公里以上的车速。另外我们往北走一点，我们看到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40。我们继续往北走，我们看到在台南国一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这一段车子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继续往北走，看到国道八号新吉往西行方向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不到80，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也就是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大概是不到80的。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但是首先还是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从大鹏湾端一路往北到林边之前这一整段现在是道路封闭的，要一直持续到3:00哦。另外这边稍早有说到一个消息哦，不晓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说在高雄前镇区的民凤三路跟民凤十街的交叉路口这附近有绿鬣蜥出没，可能在乱窜哦，经过的时候还是小心留意哦。其实在市区方面，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一路和辅仁路交叉口，福安路和福德三路的交叉口，还有左营区的介寿路与先锋路口跟左营区博爱二路757号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更稍早之前，前镇区一兴二路和复兴三路路口，小港区中山四路接近大业北路口这些地方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0800

0: 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后要记得按五，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
1: 여보세요
0: 今天晚上就是暌违已久一年一度的金曲奖了哦。其实每一次金曲奖的出现都是让人家注意到，哎呦，哪一些歌曲之前有忽略的呢？其实像这位新人郭嘉伟，他的歌曲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我个人也好喜欢哦。来听到他的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屋里》。

0: 你敢怎样？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一个人，一张口，一句话就足够让这世界变啰嗦。
5: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

蜜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们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同步的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2:19了嘛，从刚刚1:30开始，在高雄市鸟松区的球场路上，它与大华路、大昌路跟山脚路这三个路口的交叉路口，这些地方现在号志灯是停电的，一路预计会停到下午4:30哦，所以要请经过鸟松区球场路上，特别要在大华路、大昌路跟山脚路的这些交叉路口特别再注意一下，现在交通号志是停电的。另外要留意哦，就是说现在外面看起来天气已经变得是比较阴了，虽然说跟昨天相比那个轰嘎吼的情况已经减缓非常非常多，可是外面还是有一点飘雨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一定要记得携带哦。那么同步之间，现在我们在现场要欢迎到一位我该说他是实习主持吗？因为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正式主持人了吼，不过他现在人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先欢迎他出来吧。我们欢迎 DJ 小波，小波你好。
1: Hello， 大家好，马士你好。
0: 好的，因为今天跟明天是马士最后一次代班哦，那么下礼拜我们就迎接7月份，七月份接下来2:00到5:00的时间就换小波来接手了。那目前你都准备的怎么样？
1: 准备的差不多了，但可能还是平日需要再多来练习这样子，
0: 所以会还蛮紧张的。
1: 我超级紧张的。
0: 这是你第一次拥有一个节目吗？
1: 对，因为我之前的话都是预录单元比较多，就比较少这样子直接在现场讲话。
0: 所以说好像是第一次做 live，
1: 对，直接做现场的。
0: 那你做 live， 然后你要挑战的就是一些路况啊等等的。
1: 没错。
0: 我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他多一点鼓励哦。那等一下在2:30到3:00的时候，马士会暂时消失一下。那这一段时间就是小波一枝独秀的时间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2:30会切回总网收听我们的新闻联播。而新闻联播回来之后呢，到3:00之前，就是有小波在空中陪伴大家了哦。那预计等一下可能会跟我们讲什么？
1: 主要还是播报就是南部地区的路况这样子。
0: 是。那一般在生活上最近你有准备好了吗？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1: 生活上，
0: 对，为什么我会问这一题呢？因为以前呢，我刚开始在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说，作为一个 DJ， 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体会我们的生活。你很认同这件事吗？
1: 我认同啊。
0: 那你都用什么媒介来体会你的生活的？
1: 我觉得，就如果是要讲生活相关的话，我可能会以就是反诈骗这种主题为主，因为 我自己本身也蛮容易被骗的，然后现在诈骗又很猖獗，所以我可能会就是多多分享说最近又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来跟听众做分享。
0: 是，就是一个生活治安上的注意。那平常有什么兴趣啊？
1: 兴趣，我很爱唱歌、看电影、逛街。我真的是很爱逛街，因为像这礼拜都是下大雨，超级好雨的状态。但是尽管下这样子倾盆大雨，我还是撑伞去逛新崛江。
0: 哇、
1: 超级夸张的。
0: 以这个来问问看，因为我跟小波之间的年龄有一定的落差了。那新崛江其实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那中间原本它有稍微安静一阵子，在最近呢，其实这几年有注入非常多的活动，非常多的一些变化，所以我看到它好像有回到以前的那个荣景，可是又不是回到以前那样，而是它往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飞跃过去了。你自己逛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近期这几个月的话，确实有新开幕蛮多的服饰店，但是就是原本那个新崛江这条街给我的感觉就变得有点像夜市，卖很多小吃，就不像是最一开始那个很繁华的新崛江。
0: 是，
1: 而且一开始以前不是有一个电影院在旁边吗？但是现在就是。

0: 好像还在施工中，都还没有就是盖好这样子。
1: 但就是可以期待它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个人是很期待，
0: 我也蛮期待的。
1: 很多东西它有的时候，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些很勾扎搜宅的地方，他们会怎么样来做变化呢？那甚至它的变化之余，它除了创新有新的东西之外，它还找到了跟传统把它保存下来的方式。
0: 是，
1: 是。那因为刚刚啊，都是我在问小波嘛，然后都是我问他的兴趣之类的。那因为小波对我的了解其实本身有限，小波你这样子观察我，因为你。我们也认识了一两个月了吧？
0: 哎、欸，有这么久？
1: 应该有。你观察我，你觉得我的兴趣会是什么？
0: 兴趣吗？
1: 对，
0: 感觉你是会去逛美术馆或是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吗？欸、
1: 算是，就是会流连于各大的美术馆。嗯，而且其实
0: 就喜欢艺术这样。
1: 对，而且老实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其实明天马氏代班完啊，再隔一天，也就是下礼拜一的时候，马氏就要啊、飞出国去放松一下了。马氏打算要去 Okinawa， 而且。大家去 Okinawa 可能不外乎去的点都很多热门景点，当然我有排，但我这次去为了其中一个目的，我要去玩三线。三线是一个冲绳的在地的传统乐器，其实有很多冲绳出身的歌手，像下川里美，他很知名的一首歌《泪光闪闪》，《泪光闪闪》里面他用的那个乐器就是三线。
0: 好酷哦！
1: 所以很妙的就是呢，好像当地的那些、教三线的工作室乐器行也都知道，所以他们都会放一些谱在那边，其中一首就是《泪光闪闪》，而且放不打紧，他放的是有那个中文注解的那一种，所以代表台湾过去的观光客
0: 很多台湾人，
1: 对，应该是蛮多人都有玩过的、那也确实，我平常生活中我就是会很喜欢去逛这一些静态展览啊，那甚至有时候会去看一些表演，这些都是我很享受我在生活中的方式，而从中。就是收获一些东西之后，再回来用在我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期待小波接下来呢，从七月开始，我们也可以陆续在空中听到你的生活之余，我们也听到好多好多与你有关的一些故事喽。
0: 没错。
1: 好的，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26了。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2:30的时候切回总网来收听到新闻的联播，而在新闻联播5分钟回来，接下来有半小时时间，一直到3点之前就会交给我们的小波，让他在空中陪伴大家。而持续的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现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它到大鹏湾端哦。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它这边有交通上的管制哦，因为之前其实是受到了屏东地区豪雨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管制作为车辆的避难所的哦。那目前豪雨是有比较停了，所以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会恢复通车，在那之前还是要请你留意一下，这个路段还是封闭的。另外在路况上面请留意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的南北双向，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也不到80。这些地方有没有尽管没掌握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而要切回总网之前，我们收听到林夕子的这一首歌曲《云的漫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豪雨酿灾，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高屏县市灾情及地方水利工程。他表示，农损部分高屏两县市全品项补助。另外，中林排水工程希望能赶在118年五月完成。汛期来时，面对的威胁一定比较少。记者宋玲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站视察内埔乡的中林排水改善工程，他表示，凯米台风之后，行政院核定30亿治水经费，4年1000亿的县市管河川改善工程，目前核定85亿，再加上2017年之后的前瞻基础建设到屏东也有76亿，这三项加起来就有192亿之多。如果有需要在末端出海口进行调整，水利署会与地方详谈。其中中林排水有4期要做，他希望能够赶在118年五月完成所有的工期。
3: 我到各地都希望在5月1号完成第4期的工程，请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现在虽然你写的是118年的七月，我们把它努力在5月1号以前完成。汛期来的时候，大家才会，如果早一天的工作能够完成，面对的威胁就会比较少。
2: 至于农损补助，农业部已经公告高屏两县市全品项补助，只要达到天气参数就可以免勘损，其他普遍严重的地区也请农业部配合。而县长谈到的淹水补助，希望能够达到从简、从速、从优补助。他强调，过去已经做的包括凯米台风之后已经完成或者未完成，以及前瞻建设已完成的部分，还有必要从后续补强的，一定要衔接起来，让过去的努力不会因为一点的后续不足而达不到效果。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连日豪雨，各地灾情不断。新竹县新丰乡一名何姓男子昨天上午巡视农地后失踪，经消防人员与岸巡人员抢救，今天上午已在该农地发现何男遗体。新竹县灾情已累积2死1失联。另外，台北市五分埔商圈一处巷弄今天上午路面塌陷，初步判断是地下管线渗漏及连日大雨所导致，虽然没有立即的安全危险，仍预防性撤离周边8户居民。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3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3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5: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3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以利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4: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

0: 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是要说由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妇人半年三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就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3: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兰道氏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2: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及离岛地区都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在我的歌唱生涯当中，现场演唱最多次的一首歌就是《味道》。而味道的制作人杨明煌，他在1995年的3月被酒驾撞击身亡，整个流行音乐界痛失了一位非常棒的音乐人，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件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我是辛晓琪，我不酒驾，珍惜生命，请勿酒驾。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Hello，Hello，大家午安，我是小波。现在收听到的是警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会由我在线上陪伴大家。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对我的声音是比较陌生的，因为现在呢是我第一次在警管开麦讲话。那老实说，我也是蛮紧张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都还没有做过现场的节目。那所以说，如果有表现的比较不好的地方，也再麻烦大家多多包容啦。那虽然说我目前是还在实习的阶段，不过从七月份开始的假日下午2点到5点都会交棒给我来主持，我是小波。那不管说你现在是正要回家呢，还是说准备要外出办事，或者呢你是在道路上工作的驾驶朋友。

朋友，我们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交通路况。那因为先前在这个屏东地区持续是有豪雨发生的，所以原本在这个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到末端的大鹏湾高架桥北上的路段都是有在做管制的，那目前是已经有恢复通车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另外我们看到在1968路网图这边是显示说，在这个国道一号要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这边呢，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以及说在这个国道八号这边，从台南系统要往台南端的方向，目前呢时速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另外从新吉要往台南系统，目前呢也是黄色灯号，所以大家要再帮我发挥耐心了。那目前我们看到说国道一号这边也是稍微有点车多不好走的，是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这个南向路段，目前也是呈现一个橘色灯号，再请大家要帮我多加发挥耐心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翅膀》。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的南区交控中心，我们麻烦嘉平，嘉平您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积水封闭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国三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都是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所以持续管制封闭当中，都是不能通行的。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林边入口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大鹏湾末端到林边高架桥，于昨日上午11点作为车辆避难场所。那因为豪雨已经暂停，屏东县政府评估已无避难需求，那将于本日的下午3点恢复通车，请各位车主于今日下午3点前将停放的车辆驶离国道。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除了国营南下的永康路段，还有国石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哦，目前啊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

0: 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四哦，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嘉平。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3: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咯。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6: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5: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6: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5: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7: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6: 的确有些异味。
8: 不好意思，是我啦。
7: 你谁呀？
8: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6: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波，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2分。那这边看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这个340公里的上化交流道要往关田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沿路掉落了白色的油漆桶，在请行经的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留意了。另外我们也关心到高雄市区这边的路况，这边看到说在左营区的天祥二路61巷122号，以及同样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在468号的地方，另外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61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再麻烦行经的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小心留意。

们同样看到1968路网图这边，在国道一号要北上，从大湾到永康的方向，目前呢车速也是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一路从就是要南下的话，从台南系统到大湾，目前也是稍微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也看到说，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和台南端的双向车道这边，目前也都是呈现黄色灯号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发挥耐心了。那这边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说，这几天都会一直下雨，虽然说目前的状况好像是没有雨的状态，那如果说

真的刚好开车的时候遇到下雨，这边也提醒你一定要开启车前的大灯，提高彼此的能见度。如果说你就是行经积水的路段呢，也要记得减速慢行，要留意路边的行人和机车朋友。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呢，比赶时间还要更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咏琳的《很旅行的爱情》。那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我是小波，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那这边呢，也是再次提醒说，刚刚有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340公里上化交流道要往这个关田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呢，沿路是掉落了白色的油漆桶，再请大家要帮我多加留意了。那我们看到在台南市区的地方，同样是在左营区的天祥二路61巷122号，以及在前进区大同二路的61号，这边交通事故目前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那另外在冈山区的中山北路和维新东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发生说自小客车和机车的擦撞事故，大家再帮我小心注意。

那稍后整点呢，一样要把时间切回到总网来关心一下全台的路况报道。那三点过后呢，再继续把节目交给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马氏，我是小波，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下午3点，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21.2公里圆山前，这里路肩有垃圾车抛锚停放，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小心。而在国一南下142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稍早回报一部黑色的小客车，车号6452，看起来左后轮没有风，持续的行进当中，而且这个路段有毛毛雨，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三南下在118.2到118.3公里之间，竹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风扇掉落，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三北上340公里善化到关田系统交道这一段，有一部小货车沿路呢掉落了白色的油漆桶，请您多多小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再麻烦大家在排队的话呢要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沙仑出口匝道，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也就是西屯三到北屯一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看到车多。市区部分看到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跟大渡路出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台北市今天是有活动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全线会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3: 她无理取闹嘛。
2: 怎么啦？
3: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2: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3: 我不能低头。
2: 那就拆啦。
3: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气。
2: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3: 不行，我绝不低头。
2: 哎呦，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3: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2: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3: 喂，小林，对不起啊。
4: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5: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呦，有没有很熟悉的这个前奏呢？这个是韩剧《妻子的诱惑》的主题曲，来自车秀琴的《无法饶恕》。同时间，谢谢你继续锁定 FM 93.1 和 FM 94.7。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车秀锦的《无法饶恕》。当时这首歌在韩国综艺节目出来的时候，也是马上的让大家为之惊艳，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3:10，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非常非常快的第一个小时已经过去，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代班 DJ 瓦西马士。刚刚小波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可圈可点呢？明天他还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大家多给他一些鼓励哦。下个礼拜他就正式上线了。同步之间有一个路况消息提供给大家哦。原本我们不是说国道三号北上，在大鹏湾端往北到林边交流道之间，因为灾害应变管制的关系有做封闭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恢复通车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路网图上面哦，有几个地方要留意一下哦。现在国道一号有蛮多地方开始出现车潮了。首先我们看到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概是60到80，而在南下方面是过了国道八号，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往南啊，台南系统一路一直延伸到大湾之前，平均时速都不算快，尤其台南系统到永康呢，平均时速可能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而已哦。那继续往南走，仁德往南到仁德系统之前，平均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这些地方是单纯的车多，还是有金广没掌握到的路况消息呢？麻烦你来告诉我们喽。那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现在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十号则同样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而在国道八号则是看到了在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而新吉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大概是60到80。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哦，刚刚原本有说国三北上啊，在大概是善化到关田系统之间有一个小货车沿路掉了白色的油漆桶哦，那这个路况也已经是绵延了一阵子，不晓得现在情形怎么样，而白色油漆桶分别掉在哪些位置呢？有没有在国三北上大概是善化到关田系统之间的朋友来为尽管留意一下，并且来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警告，谢谢你的帮忙。我们接下来用耳朵出国一下，来一点 Flamingo 风格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 Kim K Kids。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我们在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哦，现在国道一号仁德往南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可能要提前的来做避开哟。另外，在国道八号新竹西行方向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也不到60哦。

这是来自于余文文的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诠释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像我个人就很喜欢把它拿来诠释跟爱情之间有关的缘分，我都很喜欢用这首歌来做诠释哦。时间是下午的3:23了。持续提醒，有一个路况情形不知道怎么样了哦。说国道3号北上呢，原先在善化系统到关田之间，在善化到关田系统之间呢，有一辆小货车沿线掉了白色油漆桶哦。不过啊，在这边应该也会有一些白色油漆桶沿线的掉落，他们掉在哪一个车道呢？在这一段之间有没有看到白色油漆桶？麻烦你来告诉警管哦。而另外，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南下，同样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北上大湾到永康，车子都蛮多的，以及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的东西双向，车子也不算少哦。再者，我们看到市区道路方面，在市区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和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哦。目前是四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擦撞。而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210号跟大寮区文昌路的52号，以及小港区沿海一路55-1号，是有擦撞事故发生的。而现在看到在台南的健康路，从中华西路口一路西向到渔光岛哦，以

及它的这个东向，应该看起来应该就是中华西路到渔光岛的东西双向哦。现在时速都不到20公里哦，非常非常的拥塞。如果打算要前往渔光岛的朋友，斟酌一下您的交通行车动线呢。此外，稍早的时候，在北区开南街205号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开南街跟开南街211巷的交叉路口，这两个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外头天气还是阴阴的，所以可能会飘雨。那飘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可能会有就是说这天雨路滑的情形发生。像前阵子不是突然之间的滂沱大雨吗？那就形成说好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会听到有一些自装护栏的消息，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你的行车安全。我们多抓一点安全行车时间这样也比较好。而现在啊，其实台湾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台中以南一路到屏东的平地之前都有豪雨特报，而在恒春半岛则是有大雨特报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另外说到了这个屏东恒春这里现在有一个交通上的讯息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了呀。也就是说在这个小黄公车上721温泉线从大梅社区到恒春基督教医院往返之间的小黄公车呢，在近期因为裕美商行跟保利社区这边有商家在治丧没有办法进站所以说会有一些改道的情形发生。从今天开始呢，就是从保利龙井路口与下城路口的车辆，它会回转至下一站，也就是保利国小那往返的车辆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说裕美商行保利社区没有办法进站那就是在大概保利龙井路口跟下城路口这些地方的时候，它就会来进行回转了。那它可能就是回转到保利国小这里了，所以如果要搭乘这些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

另外我们这边同步也关心一个生活消息哦，也就是说中油今天发布了新闻稿了，就是说目前呢、在汽柴油的调整来说是有调降的哦，在国内来说从29号开始一路到7月5号晚上12点为止呢，汽柴油各调降了1块还有0.8块哦，所以参考的零售价925千汽油是每公升30.4元，955千汽油是每公升31.9元，而98则是每公升33.9元。那如果是使用超级柴油的，则是每公升29.5元。每次在做广播的时候，讲到油价的消息，都会觉得有一点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加油站打工过。而且啊，那个时候打工的时候是高中生大学时候的那一个暑假，去加油站打工了2个月。当时呢，正是处在于快要接触到广播的时候，所以某些程度上，它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 memory 的、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pot 的记忆啊。

家。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

路况提醒，路况提醒，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哦。现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现在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那这个地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事故上的消息，或者是经过没掌握到的消息，还是说是单纯的车多呢？有没有朋友在这个路

段的古印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要进入台八六之前，这个地方目前好像因为不明原因的关系，所以亮起了红色灯号，要请我们的朋友提前避开了，请你先在古印南下的大湾或是仁德先下到平面道路，我们走台一线，我们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或一路到了鹿竹，我们再上到高速公路持续南下，比较能够节省时间。那有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帮警广稍微多做留意一下哦，通报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请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另外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的出口哦，现在说在出口匝道上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国10东向在旗山端出口这个地方哦，所以在出口匝道上的朋友要留意，尤其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匝道啊车道上都是比较窄一点，尤其它又是一个交通要道，往来的车辆其实不少哦，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听到我们的单元，也就是和平守护者。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这首歌来自于 Verna 量子干嘛纠缠。

0: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1: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

0: 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降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哎，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队长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1: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0: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1: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0: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会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1: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
0: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的一个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陂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来自于蔡诗芸的歌曲叫做《城堡》。讲到城堡，我想可能很多人或许跟马世同一个年代的，我们会想到啊，周文轩有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就是《爱的城堡》。其实同期之间有非常多跟城堡有关的歌，也都是很甜的哦。但是其实城堡它算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词嘛，它甚至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堡垒的感觉。我想蔡诗芸的这首歌，它就是发挥了这个作用。而这一首歌的作词者之一，也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词人崔维凯。而崔维凯其实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等一下一是让大家来听到一些哦。那同步之间几个路况消息再次的提醒你哦，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呢、可能是还蛮不稳的，因为它这边不断的在红色跟橘色灯号之间来回的相相细细，所以说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哦，现在平均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左右，大概它刚刚一度之间剩下20到40而已了。所以说要使用国一南下，我们可能在大湾或仁德先下来到平面道路，我们该走台一线持续南下，一直到了鹿竹交流道我们再上来，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哦。那么同样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不到80，另外国十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还有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到高雄端的南北双向平均时速不到80。另外国八台南系统经过新吉到台南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80。其次没有提到的地方包含国三南北双向以及快速道路88、86、84、82和台61线沿线都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算是施工的消息要请你特

特别注意一下了，这个施工的消息请小心咯。就是落在了屏东县狮子乡哦，在台九线北上445到大概是 445.3 公里，就是大概在丹路路段这个地方，它目前因为之前豪雨的关系，所以在办理路面的边沟清疏哦。而这整个施工的范围啊，也就是刚刚所说的啊，这个台九线北上 445.3 它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则是开放正常通行的。而这个施工的路段时间预计会一直到今天傍晚的5点哦。而另外在市区施工方面，则是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从华夏路口到博爱二路口南侧人行道的排水沟也在进行施工哦。还有啊，接下来一直到4点半之前，鸟松区的球场路上与大华路、大昌路和山脚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号志也是停电的，因为是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哦。那么刚刚跟你讲到了作词人崔维凯，对不对？而这边这首歌曲也是他所写的词，来自于江美琪的《抵抗力》。

很具有正面意义的一首歌曲哦，来自江美琪的歌《抵抗力》。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4年所发行的专辑《面具》当中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哇哦，好快好快，真的是非常的快呢。我们第二个小时已经快要过去了。那么首先在这边再次的提醒哦，国道10号东向33.7公里，就是在

及山端的出口匝道呢，现在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连带造成了国十从过了里港之后到旗山端之前平均时速只有大概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

到八十，而股市顶金系统到左云端东西双向大概是二十到四十左右。另外，谢谢听众朋友的协助告知，现在有听众朋友传来进来告诉我们，在桥头区的中崎里这个地方，在中崎这个地方有一个谷一下方的涵洞，不过这个涵洞啊，现在它是过不去的，所以说呢，要利用这个高雄市桥头区中崎这边来往返的这个路线的朋友要注意一下，那这个路线会走到哪儿呢？其实它就是连接桥头。还有靠近这个燕巢啊大树要往国石的燕巢交流道这个方向过去的这个路段都会经过这里哦。那这个路段现在它高速公路下方的这个涵洞是封闭的过不去，要提早的来做改道哦。可能要从男子派出所这个地方来往东向的方向来走才能够抵达我们燕巢交流道哦。而刚刚提到了崔维凯，其实这一首歌曲也是他所写的词，不过他写的是中文版本的哦。这是黄立行的歌曲《无神论》，而我们听这边听到的这个音乐是英文版的。当年英文版先写出来了，那个时候正在思考如何写成中文版，而崔维凯就用了他父母之间的故事写成了中文版的歌词。当年呢，青少年时期只觉得《无神论》这首歌好像有点好玩，但是听不懂。直到这几年 Thread 大流行之后，我就在我的河道上逛到了崔维凯的他的个人专页，他就讲到了当年他写的这首歌的秘密跟故事还有过程。So touching， 我真的好感动啊，所以我就变得好爱好爱这首歌了。

等一下呢，我们要在4点整的时候切回总网来收听路况会诊联播，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啊。那同步之间提醒大家，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接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国一南下349.5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坑洞，而国十东向在旗山端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

0: 钟响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听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这里边坡冒烟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216.2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木屑跟木片类的掉落物，那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因为这个木屑回报说是会飘散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349.5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三南下在153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这里一部自小客车失控撞到了外侧护栏，目前呢这个自小客车是逆向停在路肩的。国道三号北上259到258公里，陡六过后这个地方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全线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国道十号东向33.7公里，旗山端出口匝道，这里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尚未截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6.9到177公里，鹿港匝道沿线呢，路边看到很多的黑色篮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龟虽街跟保安街这个地方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车道封闭当中，请大家多多留心。另外新北市的新庄区受到活动影响，现在新庄体育园区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另外新庄区的中城街跟中港路目前也有绕境队伍行经，有实施交通管制，请您行经的时候也多加留心。新北市的深坑区回报，北深路二段跟深南路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不亮，导致这一段车多，同样已经通知。高雄市的桥头区回报，中期涵洞这个地方封闭，目前过不去，再请大家提早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3: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3: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

并无竞争，处长张永新，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Kick Body Ocean， 不过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哦，听到是 The Bills 的版本。那 The Bills 是哪一个团体呢？就是电影《歌喉战》Pitch Perfect 在第三季的电影当中他们所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哦。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很快的我们进入第三个小时的《Weekend 来派对》节目现场。好奇怪哦，怎么觉得今天时间过得飞快呢？怎么感觉好像今天没做什么事情，已经要傍晚了。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吗？尤其这2026年和2025年，这个体感的时间好像都短短的一瞬间咻之类，马上就过了端午，马上又过中秋，再来就过圣诞节跟新年了。

不过我想这也代表我应该是在生活当中过得很充实吧，所以才会觉得时间怎么好像都一下子就过去了。到底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我也不知道，但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也谢谢你在此时此刻的现在继续锁定了 FM93.1 还有 FM94.7， 欢迎你继续加入警广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士。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愿望想要跟我说的话呢，你到我的 IG， 到我的 Facebook 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士跟长的士，你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因为现在 Thread 成为了我寻找节目灵感的主要场地哦，有的时候我也会在 Thread 上面海巡一下哈，说不定我们就会在上面相遇哦。好的，继续给你提供路况消息。首先注意到哦，在事故消息方面呢，在国十东向啊，在靠近旗山端的这个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虽然连带造成后方可能是有一点点回堵的，可是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离港到旗山端这个沿线大概都可以维持到80公里以上的车速，所以我想应该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过。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在靠近旗山端的出口匝道，现在它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另外要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首先我们一样看到会一直在红色跟橘色灯号之间详详细细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就是要汇入台86之前哦。这一段呢，平均时速目前大概是落在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天气阴凉啊，可能有一些下雨飘雨的情形，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路段或许车流量是相对来说稍微大了一些些就是了。但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就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而持续往南走，要特别注意到靠近冈山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是有一个坑洞，大概在 349.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一个坑洞的哦。而持续往南走哦，看到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汇台88的入口匝道呢，这个地方是掉落了一个白色水桶哦。我想这边看起来应该是指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不是有一个要接台88的一个上升的斜坡嘛？但是它外侧车道要准备切过去嘛，在外侧车道上就掉在那儿，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国一南下。要切到台88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经过这一条外侧车道，在这条外侧车道上靠近那个斜坡处，现在掉落了一个白色水桶哦。

其实我们看到在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市区上我们注意到现在在前进区中华三路十九号，还有左营区的文字路524巷25号跟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和茂大街交叉路口，这几个地方新增了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要做更新补充的话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上礼拜天代班完节目回家的时候，打开友台的广播，刚好听到了《孤单北半球》。原本我以为那是林依晨的版本，后来听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直到呢，DJ 说出哦，那是梁静茹翻唱的版本，我才发现哦。确实有那么一点的不一样呢。我们这边听到梁静茹的歌声，这首歌叫《蜜果》。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有一个路况消息更新过，在国十，我们原本不是说在东向靠近旗山端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吗？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而且后方没有回堵哦。不过这个事故造成了一个人受伤就是了，希望他早日康复。而另外我们持续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五甲系统的交流道接近台八八的这个匝道呢，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这个白色水桶掉落的，在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这边靠近台八八的匝道上面呢，在它的外侧车道上是有一个白色水桶掉落的。而另外我们看到路网图，同样哦，车子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落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会好一点点，大概呢会回到60到80左右，而过了之后就会有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而国一北上则要留意了，大湾到永康目前车子还是不少哦，平均时速只有60到80，而在国道8号新吉西行方向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经过的时候都请你小心注意。在前几天 DJ 杨晨也播了这首歌曲，当时呢我也就马上传讯跟他说，哎，我礼拜六已经排好要播这首歌，哎，他就跟我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他风格的声音跟我说居然，我就跟他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而且很刚好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不是娃娃吗？那最近我刚好滑到了一个短影音，是娃娃上了某一个 podcast 的访问，就讲到当时李宗盛在为他写这首歌当时的情节，哦，原来啊他们只有对话五分钟而已啊，就写出了这一个歌曲了，太厉害了。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

等一下呢，我们要在四点半的时候切回总网来收听到新闻联播哦。那五分钟之后，也就是在4:35，我们再次回到维克龙白派对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现场。而在这边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哦，现在有收到在高雄市的自由路上，从新庄子路的路口一路到大中路哦，这个是北上的方向。自由路从新庄子路一路往北到大中路呢，这边车子不少，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再请你留意一下了。而另外啊，要注意到的是，市区现在有些地方其实都有在进行施工哦。那包含了是说，在左营区新庄一路，从华夏路一路到博爱二路南侧的人行道的水沟，现在也在进行施工。而在另外呢，在稍后就会结束的，就是在鸟松区，鸟松区的球场路上，在跟大华路、大昌路跟山脚路的这三个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啊，现在是有停放的一个情形哦。因为之前呢是有在做施工，不过等一下4:30就会结束了。另外有在台南的朋友吗？台南市安平区屏风路的庆廷路口一路到抚平路口，也在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哦。而稍后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就切回总网咯。而这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未完成计划这个乐团的歌曲，叫做《征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疑似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宜兰县南澳乡金阳村唯一连外道路乙57线今天坍方阻断，金阳村约260户暂时沦为孤岛，目前民生物资暂且无余，县府预定傍晚抢通道路。云林县从昨天晚上起出现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造成二轮等地叶菜类受灾严重，估计损失超过70%，不仅影响菜农生计，恐怕会冲击后续市场蔬菜供应。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全国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约新台币9527万元，其中以高雄损失约4925万元，占52%。屏东损失约3789万元，占40%，及桃园市损失616万元，占6%。在台南豪雨停班停课期间，台南海巡人员巡查时听见呼救声，发现民众落海等待救援，海巡争分夺秒成功救援。记者魏经理报道。
2: 26号下午2点10分，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北堤安检所安检人员行经15孔水门巡查时，听见呼救声，旋即在水门旁发现一名男性民众落海，攀附在浮具等待救援，状况万分危急。海巡同仁立即回报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启动救援机制。北堤安检所所长林志谦说：“
3: 并凭借扎实救援训练及经验，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顺利将落海民众救援上岸。经初步检视，落海民众意识清楚，仅轻微擦挫伤，经救护人员完成紧急处理后，将由家属带回休养，成功挽救宝贵生命。”
2: 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表示，港区或岸际发现救生救难或民众需要协助情事，皆可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海巡署将秉持着时间及生命、速度及希望的精神，立即派员进行救援任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警方侦办投资诈骗案件，和被害人合作顺利逮捕出面取款车手，查扣50万元赃款，全案现证溯源扩大侦办。记者靳杰报道。
4: 这名被害人误入诈骗假投资话术陷阱，汇出多笔款项后惊觉遭诈，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侦办，并和被害人合作诱捕车手。就在诈骗36岁女性男子预约到桃园区荣寿街取款时，埋伏员警当场将他逮捕，并查扣50万元赃款和相关证物。据料犯嫌落网后，竟要求向所属的公司回报，员警听闻不禁感叹，你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求完讯后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荣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5: 本所警员依规定受理与被害人合作成功诱捕车手到案，移送桃检侦办，并将持续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表示诈骗常以高薪免经验、工作轻松等话术吸收车手，倘若协助收款、取款或转交款项，就是犯罪帮凶，不仅需负刑责，更将影响自身前途，得不偿失。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铁左营站今天传出一名七旬妇人疑似情绪不稳，在大厅持铁杆叫嚣，警方现场压制后依恐吓公众罪将他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说明，左营所接获了高铁通报，有旅客在二楼大厅疑似情绪不稳，手里还拿着东西，员警紧急到场压制，并将这名妇女带回。左营分驻所所长周伟正说，
7: 有旅客于二楼大厅情绪不稳情况，警方到场将七旬失女带返所了解及探望，并通报119救护，经119人员到场评估后强制就医，本分局已

0: 申请调阅战区监视器，以厘清判况。
1: 经调阅战区的监视器，确认现场并没有人受伤，而警方也在妇人身上取出了电工铁杆，没有刀械。后续依照违反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他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锋面影响之下，下午到晚上各地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目前大台北、台中到台南以及宜兰局部降雨较为明显，请注意。明天锋面逐渐北移，环境为偏西南风，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迎锋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有些零星下雨机会。中午前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台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都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高温约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宜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维看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哦。现在外面的天气仍然还是阴阴的，可能是随时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外出的时候，请你的车头灯一定要打开哦。那在那之前呢，其实每次看到这种阴阴的天气，心里都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的开心呢，就总觉得有点恶子恶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只好用耳朵来旅行，来听点歌，听点跟夏天有关的歌，我们来驱散这份难过的感受。但是我其实就是想很久，到底要播什么样的歌曲呢？后来我想说，或许好像这首好像也挺刚好，因为这首总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在戏水的感觉嘛。

同步之间，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近台八八匝道，那外侧车道的白色水桶已经排除了。另外，在高雄市燕巢区大学路往桥头方向，海丰路现在已经完全封闭了，所以要提前改道到旗南路。另外，在屏东县中正路和民族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在林洛乡公所前面，红绿灯耗制异常，请你特别小心了。

这首歌啊，其实对我来说也不只是玩水的感觉了哦，还有青春的感受。因为在大学期间，这首歌陪了我将近四年之久啊，非常非常的长。而当时呢，是有一些活动总要跳一些大排舞嘛，这首歌其实就是当时的歌曲之一。直到现在，我的舞步都还记得。你看当年的这个记忆有多么的深刻，但是也很刚好的就是说呢，因为这首歌的在 Disney 他试出 MV 的时候，其实就是主演们在这个海水浴场这边一起来玩水的那个画面哦。那其实今天中午嘛，是在去购买午餐的时候，是去到便利商店，同时也换了一杯美式咖啡，结果呢就被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认出来了。他原本还问我说：“我是配音员还是什么吗？”后来我想说：“他可能是认出我的声音吧。”后来他就跟我说：“我想起你了，你是在那个我们曾经在恒春的某一间潜水店遇过，那曾经也有聊过一阵子。”后来呢，我过去遗忘的记忆就突然之间攻击了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就突然想想，对耶，我已经好久没有。

我碰到水了。那刚刚第一个小时不是跟大家说我后天要去 Okinawa 吗？或许也可以把握时间去看看海，去感受感受一下哈。而说起了刚刚这首歌，其实它毕竟也是一个电影嘛，当年在电影院其实也是吸引了无数的人前去观看，尤其在第三季最后一季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人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电影院，来自芒果酱再见电影院，同步的提醒大家哦，在高雄市燕巢区大学路往桥头方向的海丰路已经封闭了，要提前改道到旗南路。

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啊，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

0: 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是的，尽管一直待在大家的身旁，我们给大家很多的路况消息，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北上方向则是在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是60到80。另外，国一南下有一个地方车子现在变比较多了，是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这个地方现在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另外，国十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要接近国三之前，这个路段也稍微辛苦了一点点哦。那还有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

又是呢这个动画猎人的那个好像我记得片头曲跟片尾曲就是新版的那个版本都是他们唱的就是了，所以也让好多的青年学子们成为了他们的青春啊。你的青春住了谁呢？像我的青春住了其中一位，也就是王菲哦。那这首歌曲其实马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了，这也就是王菲她搭配着电影重庆森林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叫做梦中人哦。不过原版它是在小红莓乐队的 Dreams 这一首歌曲哦。那时间已经来到了4:56了，谢谢你今天的锁定收听了。等一下5点我们要切回总网收听路况上的汇整联播，而再回到93.1和 FM94.7 的节目现场呢，我们把主持棒交给婷瑜，明天下午2点6月的最后一次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我们明天2点空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十九线南下2.5公里到3公里之间，彰化市路段呢路面有坑洞，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有自撞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5线南下11公里，过了土城一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台9线南下67公里，在二城路段呢，目前这边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通行。那这边也补充，在台九线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目前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关系，花莲山区持续降雨情形，所以导致呢万里溪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目前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在下午1点10已经实施封桥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况，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况祝你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到了下午的5:05，要接近06:0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星期六还有星期日，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哎，有没有感受到哎，六月真的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好像一转眼又来到了月底了呢。好的，那么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天气还是会有一点阴阴暗暗的，所以要来提醒您啦，今天的天气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路上有可能会来出现阵雨，那也要记得外出的时候要来注意中暑还有防雨措施，就是要麻烦您随身携带好雨具啦。那么一样哦，在节目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首先呢，在市区方面，这个道路消息呢也要来提醒您，它的路段是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燕巢区大学路要往桥头的方向，因为现在海丰路封闭了，您现在呢都可以来提前改道至旗南路来持续的做行驶哦。再次提醒您，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大学路呢要往桥头的方向，海丰路是封闭的，您可以来提前改道至旗南路来持续的做行进。那么如果您是在屏东的朋友，也要来留意这个路段了，在屏东县的麟洛乡中正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那么比较明确的地标啊，是在麟洛乡公所前是有出现了这个号志异常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多留意，慢看停，小心的过马路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消息，记得转五啦。尽管谢谢您的打杂缸。好的，那我们在歌曲，我们在节目中要听到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兴浩《乌邦野狼》。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兴浩《勿忘的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在空中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是在台三线要麻烦您留意这个路段了。目前在台三线的双向，在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哦，是发生了边坡塌方，所以造成了双向阻断的状况。这个状况呢，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哦，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三线，在指标处310.8公里，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有发生了边坡塌方，所以现在呢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规划好其他的替代道路了。那么除了这个路况消息之外呢，我们回到了国道方面哦。那么在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哦，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那么婷瑜呢也来赶快做整理一下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从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但是啊，如果您到了高科，要持续往南到了冈山的话，现在车流量比较多，比较大一点哦，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就不用担心，过了冈山之后，一路向南下走，这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北上路段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再来国道八号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台南端到新吉，新吉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落在70公里。西行方向，新吉到台南端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哎，这个路段也是常年的车多不好走哦。像是在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顶金系统要来汇入左营端，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啊也是持续来追踪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

那么在市区方面，我们稍早提醒到的这两个路段再一次来向您复习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大学路要往桥头方向，现在啊海丰路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您可以来提前改道至旗南路来持续的往桥头哦。那么另外呢，在屏东县的麟洛乡，在麟洛乡公所前，就是在中正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是有出现号志异常的状况哦。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行进路口的时候就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来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13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地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要接近3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你好，麻烦你喽。
2: 是，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安平区永华路路段，屏风路至西门路的东向，以及东区小东路路段，从成功大学到大湾教道之间，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宽海桥之间，目前也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3，要接近34分了。您现在回到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目前呢，在市区方面有几个路段呢有事故的发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首先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587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左营区大中二路和自由三路的交叉路口是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再来，在新兴区民主路12号前有事故的发生，也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那么婷瑜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另外呢，这两个路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大学路要往桥头的方向，海丰路这个路段是封闭的。那您如果要来前往桥头的朋友，都要来提早改道至旗南路来持续的前往哦。那么另外呢，在屏东县的麟洛乡，目前在麟洛乡公所前呢，就是在中正路跟民族路这个交叉路口哦，是发生了耗制异常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就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另外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三线的这个状况要来再次提醒您哦，在台三线的双向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目前是发生了边坡坍方，所以造成了双向阻断的状况。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中埔路段的朋友们，都要麻烦您提前的改道行驶，来找一下其他的替代道路来做行驶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Dana Unread。 歌曲过后呢，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Dana Unread。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咯。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积水封闭的地点哦，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国三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都是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现在还是

0: 持续管制封闭当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临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临边路口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改道行驶。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地磅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到7月2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二到下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车都不好走路段，也要麻烦您多加的发挥耐心了。那么另外呢，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这个路段哦，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南下出口匝道或是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呢都还是封闭的有状况哦。那么是因为啊平面道路是有积水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要记得改道行驶，来规划好替代的道路哦。

那么另外呢，我们回到省道方面哦，刚刚听友提到了这个状况是在台三线。 台三线在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 现在呢是有坍方的状况， 所以是造成了双向阻断的状况。 那么这个替代道路的方案，庭宇也来提醒您了， 您可以来行驶在台18线， 接到国道3号， 再来到台84线， 接到台20线， 再回到台三线哦。这个状况啊，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三线的朋友，目前在双向指标处310.8公里这个路段是在中埔之间有落实，所以造成了双向阻断，也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来规划好提前的替代道路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3-5，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糖罐子》。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分要接近5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62.4 公里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国十要汇入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路段草化线上，有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呢，目前是停放在上面的哦，所以造成后方有回堵的迹象，也麻烦您要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在指标处 362.4 公里，362.4 公里是在顶金系统国十要汇入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路段的草化线上面，有一台白色的小货车故障停放。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已经有造成了后方回堵的迹象，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因为今天啊，天气也都是这样子阴阴暗暗的，那么现在时间呢，天色也是要渐渐的暗了下来，所以也麻烦您哦，不管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

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目前车多路段，再一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要往南下方向，到了高雄地区高科到冈山车子持续的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往顶新系统，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哦。那么西行方向，顶新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的这个路段，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喽。哎，那么不知道现在您所在的区域有没有下雨了呢？那么如果您现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也要记得哦，除了开亮您的头灯之外，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如果您现在这个区域没有下雨的话，但是你看到这个路面上啊感觉有点湿湿的，那就会感受到它好像有点滑滑的哦。所以呢要提醒您哦，我们在雨天开车，或是呢在刚下雨完之后，湿滑的路面会让你轮胎的抓地力降低，所以啊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啊，像是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转弯啊，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性哦，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的风险。尤其啊是我们的轮胎在压过标线啊，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容易会造成打滑哦。所以提醒您，如果在雨天行车，或是刚好你看现在没有下雨了，但是路面还是有一些湿滑，也要来记得务必行前检查您的胎纹还有胎压啦。

由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

持续要来听的好听的歌曲，来自藤井风《推马》。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待会儿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国十汇入国一的入口匝道的下坡段，彰化线上有白色小货车停放，造成后方回堵。以及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100公尺，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等待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嘉义线中埔乡路段，目前呢接获发生落石关系，占用了双向车道，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土石当中，需弹性配合封闭道路。那再请大家呢改走台18线，转国道3号，转台84线，再转台20线，接回台三线。那在台九线的南下67公里，原本在南下二城路段这边呢是有落石处理当中，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但还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目前封闭施工，持续到晚间10点钟。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78线东向39.1公里到39.2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外路间有路面凸起状况。台74线东向20公里到22公里，摊子系统至松竹，以及西向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萨拉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方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5: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2: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4: 有多狂？
5: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2: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4: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5: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2: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4: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5: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7: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哦，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了。那么另外也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2.4公里是在顶金系统国十要汇到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草化线上面，一台白色小货车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现在呢是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迹象，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2.4公里顶金系统国十要汇到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草化线上，白色小货车停放，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记得哦，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台三线的这个状况也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因为目前呢是有落石造成了阻断的状况，那么很快的时间目前呢是只有占用了北上的全车道，那么南下的这个车道啊是可以来进行双向通行的，所以也麻烦您哦，行经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再次提醒您，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目前呢是有发生落石造成阻断的状况，那么现在占用的是北上的全车道，南下的单线是来行驶双向通行的，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那么目前现场还在正在处理当中，也要来小心通过哦。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我们来整理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高雄地区哦，到了冈山南子，目前这个路段啊，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北上路段车多不好走路段呢，是集中在了台南地区大湾往永康方向，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双向呢都是可以来顺利通过的，但是听要来特别提醒您哦，目前在南下出口，应该说南下目前呢在林边交流道有预计要使用南下出口匝道或是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林边交流道都还是封闭的状况，那么是因为啊，目前平面道路都还有积水的状况哦，所以呢，现在都还是不能走的，是封闭的，也要麻烦您改道行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目前在国道十号这个东西向啊，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啊，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底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要接近17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呢，一样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三线在双向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目前呢是有落石发生的。那么现在占用的是北上的全车道，那么南下是来进行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三线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指标处310.8公里、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有落石的发生，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南下的单线是进行双向通行的，所以要麻烦您哦，行进路段的朋友们就要来特别的注意自身安全，还有目前我们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安全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回到市区方面呢，有几个状况也要来持续的提醒。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民生一路和仁爱一街有发生交通事故，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光华三路有事故发生，前镇区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呢，这里有事故的发生，左营区的新庄子路和华夏路，这里呢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哦。那么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婷瑜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东张西望左右观看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喽。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在听歌曲之前，婷宇再来补充一个道路的状况哦。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林边出口，因为啊也是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所以这个出口匝道啊还是持续来做封闭的，要麻烦您留意。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在北向林边入口呢，因为也是积水的关系哦，所以呢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也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在哦，可能是在林边交流道啊，您有准备要北上或是要来准备南下的朋友们，这两个道路匝道都还是持续封闭当中，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咯。

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 5050 Like a Bubbl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咯。首先呢，刚刚有提到了在台三线，目前在台三线双向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那么目前呢是有落石发生，那么占用的是北上的全车道，那么南下是来进行单线双向通行的，那么目前现场也还在正在处理事故这个状况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指标处362.4公里是在顶金系统国十要会到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段槽化线上面，有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停放，那么目前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回到了国道方面哦，首先婷瑜要来提醒您，现在有许多区域正在下雨当中了哦，像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科道冈山道南子这个路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 ，CCTV 上面看起来，这个雨是不小哦，所以呢，婷瑜要来提醒您，除了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记得在雨区的你拉长跟前车。

的安全跟车距离，适量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我们也来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好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啊，你要往南走方向的朋友，在高雄地区刚刚提到了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因为现在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有下了一些雨，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北上路段目前呢是集中在了顶金系统到南子，目前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左右哦，因为这个区域啊也是在下雨当中，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还有再持续补充，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三号目前呢，在林边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匝道是进行封闭的状况，还有在林边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因为啊目前在平面道路上面啊都有积水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要来改道行驶了。那么最后我们再回到国道十号哦，目前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听啊也是持续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要记得小心的通过。那么在西行方向呢，目前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方向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啊还是比较快不起来的哦，所以呢也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在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就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0: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吧空空空空空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稍后6:30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就待会儿见喽。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6月27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连日豪雨造成全台三死一失踪，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上升到红色警戒，预估两天内可能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紧急开设，目前强制撤离近200人，并封闭三座桥梁。记者林平浩报道。
2: 6月26号，农业部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保全户居民先行返家。但随着雨量增加，27号上午再度发布黄色警戒，并在中午12点发布红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即开设，林保署委托阳明交大研究团队说明堰塞湖蓄满时机研判。
3: 依照中央气象署他所提的

0: 这一样的发展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在2天之内蓄满溃决。
1: 花莲县凤林镇和万荣乡中午已经完成预防性的疏散撤离，共计撤离185人，并开设2处收容安置处所，收容43人。行政院秘书长张敦翰说：“
2: 请花莲县府、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持续确认移亲者是否均有安全的撤离，那并请公所能够加强巡查，并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
1: 目前万里溪下游的万里溪桥、西堡大桥及建英大桥都预警性封闭，台铁万里溪桥路段以时速60公里慢行，东部干线列车将有延迟。记者林平浩台北报道。
3: 一行15人的登山团今天前往台中市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行经 1.4 公里处遭遇落石，4名登山客倒地，其中2女1男疑似无生命迹象，另外65岁女性胸痛意识清楚，目前2人在场陪同，另外9名人员先行下撤，消防员派员前往抢救。桃园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擦撞施工护栏逃逸，中途又碰撞路旁停放车辆，警方获报发动拦截逮捕驾驶，查获伊托咪酯毒品，其后施唾液快筛证实犯嫌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6日凌晨，一部自小客车沿桃园区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行驶，途经中山东路春日路口，失控擦撞路旁施工护栏后，没有停车处理就离开现场，其后逃逸过程又碰撞路边停放车辆，危及用路安全，辖区桃园警分局获报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中山东路将自撞民宅骑楼住址的20岁简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后经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50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本所获报后，立即通报巡逻警网前往拦查，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严正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高雄市前镇区出租套房传出火警，火势被及时扑灭，但警方怀疑火警不单纯，随后证实是租屋的王姓男子吸毒后心情不佳，竟然情绪失控在套房内点火。记者宋林报道。
6: 前镇分局说明，原警跟火灾调查人员深入勘查，发现现场疑似有人为纵火的迹象，而且还有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残渣袋等相关物证。经访查相关人员，并且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之后，发现王姓男子在案发之后骑乘重型机车迅速离开现场，警方以车追人，在国光路一带将他逮捕到案。王姓男子坦承是自己吸毒之后在套房内点火。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7: 使用毒品后骑乘机车上路，经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王兰丁使用毒品后精神状态不佳，一时情绪失控于套房内点火，发现浓烟迅速扩散后，又自行灭火后逃离现场。”
6: 全案在调查之后，依涉嫌触犯刑法第173条公共危险、第185之3条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而高雄地方法院已经裁定羁押，以防止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3: 内政部警政署办理第19届全国刑事建设楷模甄选，遴选出8位。见识精英，充分体现刑事见识以科学说话为真相发声的核心精神。请听记者报道。第19届全国刑事见识楷模由刑事警察局警务正陈文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巡官谢雅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警务员林朝国、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巡官徐培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务员苏伯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侦查所张志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员吴玉德及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侦查所黄征明，共8名见识精英当选。刑事局刑事见识中心主任黄女文表示，未来将持续强化见识科技能量，提升现场勘查与实验室鉴定品质，并鼓励见识人员

0: 连精进专业、创新研发，让科学证据成为打击犯罪、守护治安与维护司法正义的重要力量。
1: 八位全国刑事鉴识楷模，长期坚守岗位，精进专业，无论是在重大刑案现场勘查、实验室鉴定、科技研发或实务经验传承上，均展现高度责任感与专业能力，充分体现刑事鉴识以科学说话、为真相发声的核心精神。
0: 八名全国刑事鉴识楷模于六月份警政署署务汇报中公开授奖，表扬卓越贡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维护治安是警察人员的天职，当中侦防犯罪要角就是刑警。桃园市警局刑大侦查员吴杰宁，从假投资、假交友诈骗案件溯源，进而破获电信诈骗机房和水房，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事队吴杰宁侦查员本次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相关重大优良事迹包括侦破电信机房、水房案件，减速竹联帮信堂及其衍生团体首从持刀枪棍棒或徒手暴力恐吓伤害及强盗案件，以及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当中破获罗姓犯嫌等13人电信机房诈欺案件，侦办过程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4: 就是因为那一件是从虚拟货币一路币流分析，然后开始查，然后最后查到诈欺的那个化物机房，专门在收简讯，然后来帮忙办那些诈欺账号的。然后这件我们也查扣到非常多设备，然后整团就包括工程师，然后那个手谋我们都有抓到，金主都有抓到。
3: 吴杰宁侦查员警大刑事系毕业，从警5年，2年半前他自内勤侦查转为外勤办案，尤其对诈团不法金流追查充满热忱。本次首获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吴杰宁感谢母亲对他投身执法工作的启发和支持，以及桃警团队长官及同仁的爱护和经验传承协助。
4: 非常感谢我们局里面长官、大作、队长，还有我们同仁的帮忙，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然后积极查处破获比较重大的诈欺案跟组织案，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3: 桃园市警局刑大邝庆泰大队长表示，所属吴杰宁侦查员科班出身，努力学习，本次提报5件重大优良事迹，当中4案都居首功，摘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可说实至名归，也令同仁与有荣焉。
5: 那我们杰宁毕业才5年，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除了他是科班出身，对刑警也有兴趣之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诈骗智慧型的犯罪，更需要女生细心坚持，才有办法去追查幕后的金流、幕后的主使，一网打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杰宁今天能够得到模范警察的很重要的原因。
3: 桃园市警局刑大吴杰宁侦查员表示，这次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令他既高兴又惶恐，将持续累积刑事办案经验，力求精进，盼望不负长官、同僚和家人的厚爱期许。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伊启动协商，和睦在海峡通航量逐步回升，国际油价下跌。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29号凌晨0点起到7月5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1元及0.8元，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0.4元，955无铅汽油每公升31.9元，98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5元。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达到50.3%，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

0: 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0: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指出，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摄护腺癌病例，近三成初诊断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为美国的 3.5 倍，因此推动抗癌 GPS 精准防治策略，建构前端与后端的精准导航，守护守难健康。记者杨欣报道。
3: 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转移性去世抗性摄护腺癌病友，在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出现骨转移疼痛，后续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症状。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借由精准筛检配套，透过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进行初筛，再搭配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精准的风险评估，最后才针对高风险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大幅提升早期治疗的机会。
4: 在这个晚期的病患当中治疗的话，它不仅仅的这个药物的费用昂贵，然后呢在很多的照护上面的话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政府，我们跟我们的国健署啊，其实长期的合作，都希望能够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早期诊断的这个目的呢，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所谓的筛检的方式呢，让我们这相关的诊断呢能够尽量的提到更早期的这种情形。
3: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借由影像生物标记或是基因检测，精准判读疾病特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市今天举办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全市共200多名社区治安工作伙伴参加，借由讲授及演练的方式，灌输社区治安观念，相互交流学习，提升社区治安工作成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活动由基优社区、北区、正觉社区还有市政府共同举办，正觉社区居民带来精彩的非洲鼓及土风舞迎宾表演揭开序幕。副市长叶泽山代表市政府转颁内政部115年社区治安标杆社区，他说
6: 来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来标扬清理这基优社区之外，也希望讲大家好的经验看出去，这样咱台南市这些社区都会当变成基优社区，咱的城市就是一个啥，上安全、上友善的城市，安尼好不？
5: 基优六个社区分别是下营区武成恩守望相助队、北区华德振兴正觉社区、安平区平通社区、安南区西东社区，现场也包括北区正觉社区分享社区营造跟辅导治安社区经验分享、警察局交通安全宣导、犯罪预防宣导、防空避难疏导宣导、全民安全指引宣导、消防局防救灾实况模拟演练跟社会局家庭暴力防治宣导等实用课程，并设有相关宣导摊位，提供防诈、防灾、防暴等相关知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科技大学兽医输血医学中心成立十年来，招募141只捐血毛孩，制备680包血液制品，救助571只犬猫，成功拯救毛孩生命。记者宋玲报道。
7: 毛小孩也会生病，也会有突发意外需要开刀治疗的时候，屏东科技大学十年前积极加强毛孩血库的建立，成立兽医输血医学中心，在这里有严谨的捐血动物评选制度。兽医系主任蔡宜伦说，主要是参考国际动物输血医学的规定引进技术，避免动物在捐血的过程当中不舒服。
8: 那目前的血源主要我们中心还是以

0: 宠物捐血为主，因为这是我们希望推动的方向，然后能够照顾捐血的动物以及被输血的动物。
1: 成立十年来，兽医输血医学中心招募了141只捐血毛孩，制备680包的血液制品，救助571只的犬猫。目前台中全国动物医院总院以及高雄中心梅西动物医疗中心有设立捐血据点。蔡宜伦呼吁让更多的毛孩加入捐血的行列，成为守护生命的捐血勇士。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3度，离岛地区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另外呢，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呢有提到了，在台三线，在台三线的双向指标处310.8公里、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目前呢是有落石发生的状况，目前呢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那么南下单线是进行双向通行的。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三线，特别呢是在指标处310.8公里的中埔路段，目前有落石发生，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占用的是北上的全车道，那么南下的单线就会进行双向通行。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确保

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另外呢，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冈山东街跟瑞华街有发生交通事故，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三路有事故发生，前镇区复兴三路188号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新兴区七贤一路和自立一路这里呢也有事故的发生哦。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听雨再次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了，记得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600-1235，0800-1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欧娜 Bleeding Lov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来自 Leona Bleeding Love。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这个路段的消息哦，在台三线，目前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目前呢有落石发生，那么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南下的单线会来进行双向通行，那么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另外呢，今天天气啊还是有一些不稳定哦，那么现在啊在高雄地区有一些路段正在下雨当中，像是呢在鹿竹往高科到冈山，冈山一路到了楠梓，目前呢从 CCTV 上面来看也都是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呢也要来持续的麻烦您啦，除了开亮您的头灯，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那么稍后在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就会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那么听雨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持续提供给您好听的歌曲，还有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把时间就交给总网，那么在总网过后就回到假日爱轻松，那么就待会儿见咯。
1: 忙些什么？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双向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晚间10点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2: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3: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路段，路间有 U-Buck 骑士误闯。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中埔路段有落石，目前占用北上全车道，南下彩单线双向通行。那在台九线双向的外里溪，目前是有封桥，南北向车道各留内侧一车道来通行，那也会视情况进行全面封桥。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最近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豪雨的关系，所以呢有造成蛮多地方都是有积水的状况。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这几个打扫落实防疫三步骤咯。那么这场豪雨啊，其实造成了蛮多处都有积淹水的状况哦。那么疾管署就来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了，我们在打扫的时候也要来落实，装备要齐全，饮食要注意，还有呢清除滋生源防疫三步骤哦。那么你在清理的时候啊，也要记得佩戴好您的口罩、手套、长靴，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防范病毒、肠道还有登革热等等的传染病威胁哦。所以啊，有时候啊，婷瑜呢这几天在看水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苦中作乐，感觉哇这个淹水啊很好玩哦，可能鱼都跑出来了，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都跑出来了，所以大家呢可能会直接穿拖鞋直接踩到这个水里面哦。那么其实啊，这个水啊都会有蛮多的传染病或是病菌的哦，所以当这个水退了之后呢，我们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来穿着防水的手套、长靴、雨鞋，来佩戴口罩。那么像是有糖尿病症状、肺病

肝病、肾病、癌症患者呢，或是呢你有免疫功能受损的高风险族群，如果近期啊如果有发烧、咳嗽等等的症状，也要麻烦您尽速的来就医哦。而且呢，你要告诉我们的医生有没有碰到污水、污泥的接触史，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及早诊断还有治疗喽。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吃东西方面，饮食啊，环境卫生啊，疾管署啊也说了，如果蓄水池遭到了污水的侵入，要来确实的清洗好、消毒之后再来蓄水，而且我们喝的饮用水必须要来彻底的煮沸，请不要直接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太久的食物。 那么居家环境啊，你都可以来用漂白水擦拭。那么餐具啊，如果是真的是不小心碰到了这些污水啊，也要记得煮沸或是用漂白水消毒之后冲干净。那么我们所有的民众啊，也都要来落实记得哦，湿搓冲捧擦这五个正确的步骤来正确洗手，这样子呢，就可以来以防肠道传染病喽。

那么除了可以来预防肠道传染病之外呢，哎，还有这个登革热也是非常危险，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么针对登革热的威胁啊，疾管署也强调了，其实今年国内也有出现了本土案例，而且呢，我们雨后的积水容器也是很容易会来造成或是产生这个滋生病媒蚊，所以啊，我们的民众也要记得来落实这四个字：寻、道、清、刷。来主动的清除大量废弃容器，而且呢是来刷去这些受污染的容器，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去除虫卵了。那么有一些什么积水容器来比喻一下，像是有很久没有用的盆栽，在外面呢放了可能一桶水都要满出来了，或是呢你要接水的那些水桶啊，如果也接到了雨水，也要麻烦你赶快把它倒掉。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婷宇可以想到的可能就还有啊，可能在保特瓶，如果你有这个厨房保特瓶习惯，而且是厨房在室外，碰到了这些污水啊，或是你把里面也装满了污水，装满了雨水的话，也要记得赶快把它倒掉，而且落实寻、道、清、刷这四个步骤哦。那么最后最后，我们的疾管署就有呼吁了，如果我们的民众啊是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或是肌肉关节痛、出了疹子等等的这个症状啊，都有可能是登革热的症状哦，要麻烦您立即就医，而且主动告知活动室，这样子呢就可以来让医师早期的诊断通报，共同来守护所有人的防疫阵线咯。

好的，那么因为在这个豪雨过后啊，真的有许多地方都是积水啊、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防疫三步骤就一定要在节目中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喽。那么我们回到乐况方面的消息，持续要来提醒您的这个状况呢，是在台三线哦。台三线在指标处 310.8 公里，是在中埔路段有落石发生。那么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那么南下的单线是进行双向通行的，所以也麻烦您，我们现场也正在这个排除作业当中，也要来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小雨，过渡期。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一线高屏大桥这里，在目前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下桥处，目前呢是有大量积水的。那要提醒您哦，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很容易会来打滑。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行驶在台一线北上的朋友，特别啊要经过高屏大桥，你在下桥的地方，这个平面道路上面呢、有大量的积水哦，那么比较容易打滑，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放慢您的车速，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高雄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交通状况也要来麻烦您留意。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林森三路和南天街有事故的发生，一样在前镇区同安路50号前有事故发生，前镇区冈山东街和瑞华街这里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婷瑜也是持续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哦，这个车多路段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啦。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在左营区的高雄巨蛋周遭啦，因为今天呢、是举办的 Easy 韩国女团的演唱会，虽然呢6点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周边那现在是晚餐时间哦，所以呢要来顺便到这个百货公司用餐逛街的朋友，再加上观看演唱会的朋友，那么就会来造成的，应该说就会来这边。有车子比较多，人潮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啊要来行驶在左营区，尤其呢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博爱三路的这个路段，还有这个十字路口、新庄子路、新庄一路，还有旁边的这个巷子哦，像是在新荣街、新盛街，那么一路连到了瑞丰夜市的南平路、玉成路。这一块啊，这个区域啊，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哦。那么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一片。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车多、人多、路段的时候，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这个我们行人在过马路啊，也要麻烦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多多礼让。那么行人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就不要再低头滑手机了。安内真正是非常的危险，莫袂当安内哦。

除了在巨蛋周遭车多人多之外呢，现在呢在中央公园附近，像是在五福二路、中山一路要往到中山二路之间，还有这个五福圆环、中华圆环这里哦，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也要麻烦您留意的通过了。那么在三多商圈

像是在三多三路要往到三多四路，还有呢中山二路，还有一心二路这里，因为呢也是有商圈的关系，所以呢车子人潮也会比较多。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到的这个原百啊，要来看电影啊逛街的朋友，您要来使用星光路停车，也要来特别留意哦，要记得打好全程使用方向灯啦。持续往南走，我们到前镇去啦。现在呢在 IKEA 的附近，还有呢在家乐福，在好事多的周遭，在复兴三路啊、中华五路、中勤路、正勤路这里，从地图上面来看，哇，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也要记得，我们在往地下室方向的朋友要来全程使用方向灯。那么最后啊，我们来看到梦时代的周遭哦，像是在时代大道、新发路、中华五路、成功二路跟这边捷运站凯旋四路这一段路啊，现在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驶在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的时候，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Easy Not Shy，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石怀玉《纷飞》。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台一线，要来前往高屏大桥的朋友，要来特别留意了。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这个路段的下桥处呢，是有大量积水的。那么因为积水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一滑下来到了平面道路啊，就有可能比较容易会打滑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行驶在台一线的朋友持续来北上，您要来行经高屏大桥下桥处有大量的积水，也要麻烦您小心减速的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台三线的这个状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那么目前呢也是有落石发生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南下的单线双向还是持续来做通行。所以呢，也麻烦您有行驶在台三线的朋友，在指标处310.8公里中埔路段落石发生的状况，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南下单线是进行双向通行的。那么也麻烦您哦，目前现场都还处理当中，所以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就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接下来持续要来听的好听的歌曲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杨文学 Feel，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这个路段的下桥处呢，有大量积水，那么这个积水啊都有容易造成打滑的现象，所以呢也麻烦您哦，有预计要行驶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要准备下桥的朋友们，要来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因为目前呢现在下桥处有大量积水

请小心。那么另外呢，在台三线稍早提到了，在台三线指标处310.8公里是在中埔路段有落石发生，那么占用的是北上全车道，南下单线是来持续的双向通行，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有预期要来行驶在台三线的朋友，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凭这个时速表现咯。那么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南部地区，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这个速度啊，还是有点快不起来的哦，所以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另外持续来补充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国道一号南下，在冈山交流道呢，如果您是行驶路肩的朋友，快接近到高雄第一科技大学之前呢，这个路面落差是有一点落差的哦。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持续往南下走，冈山交流道，因为目前路肩是开放到八点。那么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路肩的朋友，快接近到高雄科技大学第一校区。 之前路面有一些落差，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要记得小心通过，注意安全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要记得哦，如果您是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资讯，记得转五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喽。这是要来听到这一首非常有元气活力的歌曲，来自 AOA Bingo Bingo。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AOA Bingo Bango。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来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啦。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周末期间，哇，这个下雨期间啊，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哦，明天的天气小叮咛。那么明天呢，天气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降雨几率呢是40%哦，气温会落在26到33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提醒您哦，明天白天天气舒适，但是有一点热，还有短暂降雨的机会，所以建议您可以来携带好你的雨衣、雨具、雨裤、雨鞋，并且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持续补充水分哦。那么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啊，所以呢现在又还是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呢听雨要来提醒您，除了要来开亮您的头灯之外呢，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呢，如果您不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但是你有看到这个路面好像有点湿滑还没有干哦，也要记得我们在雨天开车，或是呢在雨停的时候要开车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你的胎纹还有胎压，因为啊这个湿滑的路面都有可能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像是你啊急踩油门、急踩刹车、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转弯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性，而造成车辆失控的风险。那么尤其啊，不管是开车的你啊，还是骑车的你，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这个人孔盖的时候，更容易会造成打滑哦。所以呢麻烦您雨天行车，或是呢你觉得这个路面还没有干，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上路啦。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在下桥处这个地方是有大量积水在路面上的，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呢，是在台三线双向的310.8公里，在嘉义线的中埔乡路段呢，下午的时候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现场呢持续边坡都有滑落的状况，好，现场是持续处理当中，那也采弹性的封闭道路来做这个后续的排除，那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才会来做排除，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状况，是在台九线的双向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受到这个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这个万里西桥的南北两端这边，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实施封桥管制了。那目前是采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只有留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的这个救灾。

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来做使用，其他都是不开放的，所以也要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也要提醒这个各地呢都是下着大雨的状况，真的非必要的话，我们尽量来避免山区道路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77公里，在鹿港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并且提前的来变换，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嗯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
1: 嗯。
0: 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30万年老虎钳的作品《Summertime》。好啦，时间也来到了6月底了齁，是不是很多的人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呢齁？那这个国中小呢齁，应该是在下礼拜开始才会放暑假。好，所以我相信呢，应该蛮多的家长呢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头痛了齁，在想说啊，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小朋友们的这个暑假的这一些行程。好啦，那再晚一点的这个艺文方向盘呢，也来帮大家介绍一些艺文的活动或者是艺文的景点，好，提供给家长们呢一些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放电的这个参考了。好，那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请大家来帮我们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高架的北上50公里呀，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说没有开车灯，而且呢还任意的变换车道，切来切去，真的是很危险哈。车号呢是320结尾的，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驾驶朋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都不是说很好哈，这样切来切去的确实蛮危险的了。

好，那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好说在东向的崇德出口这个地方，有一台自小客车是抛锚故障在这里的，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再来呢，是要请这个东部的朋友持续来帮我们留意，好，就是在台九线的这个状况哦。好，因为受到了这个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所以啊，这几天在这个花莲的山区呢是持续都有降雨的，而且呢，哈，未来24小时的这个时雨量呢也都有达到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哈，所以呢，在台九线的 227.5 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来实施封桥管制了。那封桥的初期将会采南北双向各留一个车道，内侧车道来只有提供这个紧急救护的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来做通行使用。那如果后续呢也有接获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也会来实施全面性的封闭，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0: Thank you.
1: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邵大伦的歌声《故意的红》，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 144.5 公里，在大安路段哈，先前说全车道都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在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是进行封闭来施工当中的，请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呢，来看到在市区目前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点20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在刚才所拿下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 Sarah 的作品《漫花志》专辑当中的歌曲《时等睡等》。
2: 几点了？

听到是陈以诺的作品《十等睡等》，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啦。好，来排除消息，来提供哈，是在这个台74线东向呢，先前在崇德出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这个北上5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先前呢好更正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44.5 公里在大安路段全线车道，先前这边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吗？好，因为现在呢外面依旧是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麻烦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也要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必要的时候呢也开启你的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晚上8:25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还是会寂寞。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Moon is Beautiful》。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来跟大家提醒到的呢，是在国道更正好在这个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好，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再来呢，是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好平江路口路段逐渐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市区的这个道路消息，好，来看到哈，目前呢，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欢迎您通报给警广号，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40好，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啦，然后下礼拜呢就要来迎接这个中小学的暑假了，对不对？相信呢蛮多的家长朋友应该都在想说啊，到底要去哪里玩，哪里会有一些小朋友可以参加的活动呢？好，跟大家说，在这个暑假7、8月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活动。好，今年呢，这个社教机构跟文化机构呢，今年持续来推动，有这个整合了780场的展演活动。好，今年持续来推动这个活动叫做 Muse 大玩家。好，那亲子呢就可以透过这个集点卡呢，好，再透过 iMuseum 台湾的这个 APP 电子集章哈，来去兑换奖品，还有参加抽奖，也可以呢来去线上呢，好，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活动展演可以来去参加哈。预计呢有总共超过了大约140场的讲座，500场的研习，还有250场的营队，以及780场的展演。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就涵盖了非常的广啦，有涵盖了科学、人文、艺术的领域。

好，主要呢，就是要透过这个展览、还有讲座跟体验的课程呢，可以培养哈，鼓励学生呢培养一些兴趣，还有拓展一些学习的视野哈。那教育部呢，其实也表示哈，今年呢，这2026年的活动啊，是以转转探险队为主题。那它呢结合的就是这个摩天轮的概念，象征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探索知识，并且呢透过这种沉浸式的展览啦、互动的这种设计呢，引导学生呢在这个暑假

期间呢可以持续的来学习，是透过一些比较轻松玩乐的方式来去做学习。好，那这个暑期的活动呢也延续了集章的机制，民众呢可以透过这个集点卡，或者是透过刚才有说到这个 iMuseum Taiwan 的这个 APP 电子集章呢，跨县市参访并集满三点就可以兑换这个摩天轮造型的推广品。甚至呢还可以利用这个电子集章呢还可以额外来参加抽奖的活动，而且今年还首度推出了这个管所的专属隐藏任务，有22个管所呢加码设计了专属的限定隐藏版任务，必须要亲自到馆才可以去做收集。好，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暑假呢不仅仅可以这个去各个场馆呢来去学习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透过在跑全台的这个场馆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顺便旅游一下了。好，那展览的部分呢也包括了在这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极地探险特展，是透过这个台湾的科研以及极地发现揭开这个冰层的秘密，来去探讨永续跟环境的议题。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这个和热共融人环境跟地热的永续对话特展呢，它呢是以这个神话还有传说当中看到关于地热的这种集体的想象特质呢来去讨论如何跟这个地热热能跟地球环境永续来去做共生。那在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呢，它推出的是这个植探任意门，是植牙探索展。那它的这个主轴呢，就是以沉浸式的微型城市呢，来去引导学生认识多元的职业。那在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呢，它办理的是原创绘本暨图像展，是呈现这个创作的历程还有一些理念呢。那在文化馆所的部分呢，包含了有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所推出的第六次大灭绝特展，那它呢主要也是来这个关注生态还有物种的议题，以及呢在国立铁道博物馆筹备处所推出的铁道文化相关展览。另外呢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呢是推出了神兽再现的特展，然后就是透过这个文物呢来去呈现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奇幻的想象。好，那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多，这各馆所呢刚才有说到了，总共会推出超过140场的讲座，还有50场的研习，以及250场的营队，还有780场的展演活动，涵盖了科学人文艺术，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或者是想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帮小朋友安排活动的家长朋友，可以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 Muse 大玩家转转探险队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来去查到这个相关的资料以及展演的活动咯。

丽也碎改，来自田约翰的作品。时间晚上的8:51，被点歌在一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啊，说在南下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三角锥啊是摆放在中间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再来呢，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说在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往东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是有。好，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是在转弯处这个地方，所以呢请大家经过这个。

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这个地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喽。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先前说下桥处这个地方呢是有积水的状况，后续呢有派员现场确认了，目前是已经没有积水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61线的北上 144.5 公里大安路段全线车道先前有散路雾状况，目前也接火排除。再来呢是在台74线说在东向从的出口这个地方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了，好，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3。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在雨天行车啊，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几个小撇步啦，第一个呢，就是请大家，现在外面不仅下着大雨，还天色很黑哦，所以呢，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那如果呢，您行经的这个路段呢，雨势真的太大了哈，视线更加的不清楚的时候呢，必要时候请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要跟前车加大安全距离，因为呢下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所以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呢再稍微把它拉开一些些了。再来就是呢，不要开得太快，也避免的频繁的来变换车道了。好，那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也一直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你自己的轮胎状况务必帮我们检查确认好哦，再来开车上路，这个胎纹胎压呢都要在正常的这个范围才 OK 哦。好，那如果呢您真的在路上好不幸遇到了水漂现象打滑的话，第一千万不要慌张哈。第一件事情赶快先放开油门，不要急踩刹车，急踩刹车非常的危险哈，车子会失控的。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开你的油门，然后呢紧抓方向盘，保持车辆向前行驶。再来呢就是要让车辆慢慢的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好啦，再来呢，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保持视线的清晰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你的这个车窗啦，还是你的后照镜啊，都要可以维持良好的视野。几个就是可以开冷气，或者是除雾剂，或者是喷一些除水剂，来去维持良好视野。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可以安全的出门，安全的回家了哈。那在国道五号呢，目前说北上50.9公里，在过了苏澳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哈。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三号说南下在关庙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那三角锥呢是摆在中间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请大家齁来帮我们同步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8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哎，你的尾灯还没有亮哦。好，再来是看到国道五号的状况，说在北上的50.9公里，在过了苏澳呢，先前说有一台自小客车在内线车道发生了自撞事故，后续呢更新啊是说是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30.6公里，在过了头城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九线持续提醒您，在这个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的这个万里溪桥南北两端这边呢，从下午开始就实施了封。

桥管制。那在管制初期呢，在南北双向都只会留一个车道，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使用，其他呢是不开放的。好，那在后续如果有接获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就会来进行万里溪桥的全面封闭。后续有最新的状况，警广也都会来回报给听众朋友。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来看到的是在路况上面的消息。好，我们来看到排除消息是在国道四号，好说东向先前在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往东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再来是新进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18.6 公里，在过了内湖路间呢，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上来了。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目前外线车道呢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那三角锥呢目前是摆放在中间车道，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要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好说在南下中立入口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

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好，时间来到暗时的9:13。好，拄在即个金曲奖呢，伫咧颁奖的时阵吼，颁到的是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萧煌奇，听到一条歌曲，你拢无咧看。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黄鸡的歌声，你都无咧看。好，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伫咧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专辑当中，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七分。

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哈，北上国一北上，说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呢，说路间呐、啊、是有一台电动轮椅误闯，而且呢，哎，怎么有人倒在地上的状况了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哈，再来。

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个中立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是省道部分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九线的状况哈，这个双向的万里溪桥哈，在台九线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在这个万里溪桥的南北端呢，下午开始就实施了封桥的管制哈。那目前呢是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这个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提。这个通行使用哈，那其他的这个用途呢是不开放的。后续如果还有接获这个堰塞湖呢，这个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就会来实施全面性的封闭，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关注喽。好，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新北市说新店区齁，这个金瓜寮渔蕨步道这里呢 ,8.5 公里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齁，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0000-123 来通报。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齁，这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而且呢雨势都还蛮大的齁，所以呢也许多的地方传出了一些灾情，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坍方落石的状况比较频传，还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齁，所以请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了哈。

0: 归去。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皮亚乌贝亚跟周自从所合作的歌曲《牵手去分手》。好啦，这一张专辑呢，《离婚初体验》哈，这个在刚才乌贝亚也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好，但是我刚才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时手滑，选了一首华语歌。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24。

0: 好，来这个路况消息，来持续的提醒大家，然后是在国道一号啊，说北上台北入口这个地方是重庆北路这边哈，哎，路间有一台电动轮椅不小心误闯了，那有这个人呢是倒在地板上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哈。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哈，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的哈。那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啦。好，再来要提醒您的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哈，这个金瓜寮的傣鱼窟步道呢，这边 8.5 公里道路是有塌方的状况，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报。好，来再补充一个新进的路况哈，说目前呢，在这个台九线北上的 120.5 公里呢，东澳派出所之前呢、中间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是故障停放在这里的状况。那另外呢，好，在这个台九线的 120.6 公里到 120.7 公里之间呢、全线车道的路面上呢，都有小石头散落哈。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
1: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好，今天的这个金曲奖呢由阿令、来制作主持，笑点满满哦。好了，这首歌曲《我心已打烊》。

0: 走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2: ，Let's go。
3: 说到夏天的宜兰，您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呢？是透心凉的水上乐园，还是璀璨无垠的满天星斗？今天我们要为您分享宜兰最浪漫也最童趣的夏天两大盛事。首先是宜兰县政府推出的2026蓝阳星空赏萤季，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啊、生态园区等等哈、啊，都有人啊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啊。那我记得去年啊，我们是在乌石港那边啊搭船出去欣赏整个夜空。那今天是来生态绿洲啊这边来欣赏啊整个夜空啊，所以宜兰的夜空啊真的是跟西部不一样哦。那白天我们可以到宜兰来享受好山好水，那也可以啊吃到好吃新鲜的啊这个海鲜，那晚上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跟享受。
3: 为什么要推动夜间导览活动呢？宜兰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卓志宏表示，生态好，萤火虫才会出现，游客晚上留下来还可以看到满天星斗，也能带动宜兰的夜经济，让大家白天逛观光工厂、休闲农场，晚上则沉浸在浪漫的星河中。
5: 有好山好水，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可以再结合啊我们这个北部区域啊这个观光圈，让它啊可以到我们的宜兰看我们的生态。那夜间呢，我们的星空可以延长我们的游客的住宿，那白天啊可以到观光工厂、到休闲农场、到各个景点，但是晚上我们的体验活动，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交通，让游客到宜兰这个行的方面可以把它解决，那我们就把它串联起来。
3: 活动的详细细节，您可以搜寻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的宜兰静好玩粉专蓝阳银河夜旅，另外还可以参加即日起到8月的线上互动抽奖，有住宿券、农场体验券等丰富奖品等着您带回家。暑假到宜兰旅游，除了县政府的规划，东北角及宜兰风景区管理处也在加码外澳的月夜活动，转为沙丘艺术节。游丽玉处长说，
6: 那在7月跟8月，我们在外澳月夜持续还是有相关的外澳月夜的活动。其实在整个的那个头城这边，外澳月夜应该也是像目前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活动。7月开始，7月跟8月我们其实都会各有一场是在壮围，那壮围

0: 丘的艺术节，我们现在其实也都有跟艺术家做一些合作。现在目前在作为沙丘上面的艺术品已经有大概13-14座，那最近我们有跟艺术创作的一些结合的一些他们参与共同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他们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秒杀，所以其实很多人愿意来宜兰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在宜兰能够得到深度的体验跟深度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放松，那其实不输给你出去国外的感觉，你来这边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
1: 夜晚赏星空，白天当然不能错过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迈入第31年的童玩节以森立奇境为主题，把东山河清水公园化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林茂盛代理县长说，
2: 我们这一次的童玩节是迈入第31届，我们是以宜兰的特色身临其境，也就是说我们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包括水陆空眼，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能够让小朋友们来体验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可以让小朋友除了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体验到很多的一个知识。我们还邀请了20几个国家的民俗演艺的团队，包括舞蹈包括歌唱，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寓教于乐。那整个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16号，为期44天，所以欢迎全国的小朋友一起过来。
3: 2026宜兰童玩节。
1: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4: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7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1至周5，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1至周5，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瘦瘦英雄的作品《单程旅行》，时间晚上的9:42。好，来，在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72公里啊，说过了嘉义系统啊，这里呢自小客车哈783结尾被说，哎，怎么开车摇摇晃晃，没有专心驾驶哈？哎，这个麻烦安全驾驶很重要哈，不管你是哎是不是在滑手机，或者是说精神状况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好吗？好，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哈，在这个关庙路段外线车道。

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后续呢是补充说啊，吼，这个是在外线车道跟关庙出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在中间车道呢也有摆放三角锥来提醒，时间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排除消息，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路肩呢，先前有电动轮椅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北上说120.5公里，在东澳派出所之前的中间车道呢，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那另外呢，在120.6公里到120.7公里之间，好，这个全线车道呢，路面上都有小落石的状况，好，再加上这个路段目前是下着大雨，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九线呢，持续提醒您，好，在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因为这连日的降雨关系，再加上了未来24小时的雨量呢，好，也可能达到了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好，所以呢，在下午开始就有实施封桥管制。那管制点呢，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南北端，哈，也就是在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那南北向的车道呢，是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使用，哈，其他的用途是不开放的。后续如果有接获到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达到行动值的时候，也会来实施这个全面封闭。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哈，说在北上50.9公里呢，在过了苏澳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

晚上的9:50，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50.9公里哈，先前在过了苏澳内线车道呢，说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接火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

好，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哈，说这边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是在南下的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好，在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在关庙出口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来进行的，时间从晚上8点开始呢，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现场呢是采半板施工。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场是采半半施工，也就是呢先一半来进行，然后完成另外一半之后呢，再调换施工区域哈，来进行剩下的工程。所以呢，好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哈。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台61线的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同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接着是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鹿港港出口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提早来做改道，预计会一直到晚上10点才会结束。好，再来是在这个台61线的南下，后说在100公里到101公里之间，过了大山到平交匝道这里，外埔平交匝道之前，哈，外线车道跟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呢，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路

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9:53，听到的是宇宙人的作品《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时间来到晚上的9:5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旧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好啦，歌曲声回来，这个国道五号呢，说南下 51.1 公里，在苏澳之前内侧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了。那时间好也进行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明天的天气状况咯。好，那明天呢这个封面会逐渐北移离开，那整个环境风场呢还是

是偏西南风到这个南风，所以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那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啦，明天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麻烦大家，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多加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在关庙路段外线车道以及在关庙出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现场采办施工哈，时间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南下51.1公里，在苏澳之前内侧路间有散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台九线北上的120.5公里，在东澳派出所之前中间车道小货车故障抛锚，另外呢在120.6公里到120.7公里之间，全线车道路面上是有一些小落石的状况，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下着大雨，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而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这个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是有实施封桥管制，那目前现场呢是采南北双向各留一个车道后来提供紧急救难的车辆跟民众撤离的通行使用，后续如果有接获到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也会来进行这个万里溪桥的全面封闭哦。好，再来是在台61线南下，在100公里到101公里之间，在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之前，内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三角锥掉落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新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乘 T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来关心哦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天气表现，全台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而且目前比较紧张的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双向的227公里到229公里呢，因为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花莲山区是持续降雨的。那未来24小时的雨量呢，就有可能哦会达到这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呢，台九线的这个部分呢，有进行相关的管制，也请各位呢，经过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呢，也包含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 51.1 公里苏澳路段的内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同时台61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过了大山交流道的到外埔平交道前的内侧和外侧是有三角锥青

到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干什么，有在锁定金曲奖吗？或者呢正在听广播，你是正在开车吗？节目第一趴迎接呢虫的主题歌曲，听到方大同的小小虫。

好可爱的歌曲，小小虫，来自方大同的作品。嗯，真的是蛮怀念他的。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3，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大家齁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一下确认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万里西桥是有这个封桥的状况，那南北向呢是车道上呢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会视状况来全面进行封桥，所以呢建议大家哦，现在先不要往东部走，这个封桥的状况就

持续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几个最新的消息是排除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51.1公里苏澳路段的内路间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九线呢，北上118公里东澳派出所路段的中线说是有小货车故障诶，然后呢现场是全线有小落石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还有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00公里到101公里，过了大山交流道到外埔平交匝道的内侧和外侧是有三角锥倾倒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伊能静的萤火虫。

好的，耳边呢听到伊能静的歌曲《萤火虫》，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哦。外面的雨还是持续哦，所以邀请大家留意车速和车距，因为下雨天呢，有可能地面积水比较高一点，会导致这个打水漂的状况，就是轮胎抓地力不足的话，就有打水漂哦。会有漂移的情形，希望大家要一起避免，所以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刚的作品来自伊能静呢1992年哦游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哎，说到呢最新的路况也要带你留意哦，在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说过了大山交流匝道的到外埔平交道前的内外侧呢是有三角锥倾倒情形，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然后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接着送上一系列蝴蝶主题歌曲，来自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

耶、yeah, ！耳边听到江洪亮的歌曲《美丽的花蝴蝶》，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8哦。目前金曲奖也很紧张哎，正在颁发这个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哦，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有自小客车翻车情形哦，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的状况哦，然后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蝴蝶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送给你，听到陶喆的作品《蝴蝶》。

来自陶喆的作品《蝴蝶》。刚不是在颁发国语女演唱人啊，刚说错了，在颁发年度歌曲奖，是由阿令的《幸福在唱歌》获得，哇，真的是很厉害。来，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的73公里，说在高原路段的内侧呢，是有自小客车翻车哦，占用了内两线的状况。那我提醒大家，目前下雨天哦，天雨路滑，真的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翻车或是打水漂的状况，希望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在我的贴文下留言说，要大家要开慢一点哦，然后出门要带雨具之类的。哇，景广的听众真的是超级贴心哦。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出口是有施工的哦，那标志不太清楚，目前正通报相关单位需要调整这个三角锥的状况。有路况回报景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其实今年也蛮有趣的，有参与阿令的新歌绕路的 MV 拍摄齁，那我就在男主角曾静华的附近，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MV。 那送上今年年度歌曲奖，来自阿令的幸福在唱歌。

0: 来自2025年呢，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导演林少谦哦。晚上的10:36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南下的 70.5 公里，说在杨梅校前端有小货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呢，说内两线是有这个事故的，在高原路段这边哦，有小客车翻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另外呢，也跟警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今天外面下着雨那你还开着车的话呢，精神更要掌握，那想要睡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那大家在北中南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0: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
4: 我不知道啦。
3: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4: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5: 马上告诉你。
6: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那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呢，是有小客车翻车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另外施工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有施工，然后呢相关标志不太清楚哦，请现场的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留意一下这个三角锥的调整哦。继续关心路网图，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可是呢对于这个卫星云图呢，这个状况真的不太好，因为全台是下着大雨的。那同时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7:55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哦，主要因为封面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今天到明天的话呢，宜兰县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基隆西半部地区以及花莲山区和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雷击和强阵风的情形。至于道路上说雨影响比较严重的呢，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双向的万里溪桥是封桥的，那南北向的车道目前是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主要是担心这个堰塞湖的状况了。因为呢这个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花莲山区的降雨是持续的嘛，未来24小时的雨量可能会爆量哦，就可能会导致呢万里溪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那只要红色警戒一开，目前会全线的来做封闭哦。Yeah， 节目的这个马上告诉你，一起聊聊一些关于蝴蝶的冷知识了。说到蝴蝶，这个它在小朋友还是毛毛虫的时代有记忆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我觉得自然真的很神秘哦，毛毛虫在蛹化之后呢，会在蛹里面呢历经融化重塑的过程，就是呢会在里面融成一滩水，那瞬间的慢慢变成一个蝴蝶的状况，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对啊，那这个胖胖肥肥的毛毛虫呢，转变成身体纤细而且长有翅膀羽化成蝶的状况，这么大的变化，他们脑中的记忆会重置吗？其实科学家为了做这个相关的研究，也是进行有点残忍的实验。他对一名呢这个烟草天鹅的幼虫呢进行实验哦。他们先是呢用简单的有机化学物质，像这个乙酸乙酯的气味呢来吸引幼虫。那当幼虫靠近的时候呢，再用电极轻轻的电它这样子。那久而久之啊，这毛虫呢就会避开这个乙酸乙酯的气味，并且延续到羽化成蛾之后，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他们还是毛毛虫的时期，对于相关的记忆还是有的哦。而且这个电极的记忆也造成这些毛毛虫呢心里有点阴影的状况哦。听到唐娜的歌曲《蝴蝶》。

好，听到唐娜在1998年《别恋》这张专辑当中的《蝴蝶》，哇，有人说今晚呢很多蝴蝶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哦，确实啊。时间呢是晚上的10:4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 70.5 公里，说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小客车翻车还在同步的处理当中哦。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翻车，是占用的内线的两线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说到蝴蝶呢，大家都会想到他们会吃花蜜嘛，就觉得哇，蝴蝶应该是充满着梦幻感觉的一种昆虫。但你知道吗？蝴蝶也会吃屎喝尿诶。哇嘞，那会安内吼，主要呢蝴蝶它也会吸食这个腐果啊、尿液、便便，甚至还会吸血，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得身体所需要的盐分啊或氨基酸。虽然它们平常会吸蜜是没错啦，但是呢当需要氨基酸的时候就会飞到便便上面啊、尿上面啊，或是呢这个腐烂的动物身体上面呢去吸食相关的一些所需要的东西哦。另外蝴蝶的嘴巴呢是无法感觉到食物的味道的，它们的味觉器官是在脚尖端的部分哦，用脚尖端，所以它只要停在上面的话呢就可以辨认这个食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了。

Yeah， 听到菲姐蔡依林的花蝴蝶，哇，现在真的有点紧张哎，不知道你支持今年的国语女歌手会是谁呢？等一下就要公布了。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处，在高原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翻车，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是占用了内线的两线车道。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大山的平交道的匝道呢，到外埔平交道的匝道前，内外车道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哦。

哎呦喂哦，听到吼，王力友和唐丽版本的《蝴蝶梦》，这段时间是半暝吼，应该讲是暗下10:56啦。好，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73公里，是有这个小客车翻车，占用内两线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虫的歌曲也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
3: 警广路况导航。首先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了，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73公里呢，说在高原路段的内两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翻车，占用了内两线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是有施工的，然后标志不是很清楚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再来带您关心呢这个省道的状况，在台九线呢说双向的万里溪桥是有封桥的情形，目前南北向的车道呢是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的，会看现场状况来做全面封桥的状况。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省道排除讯息，台九线的北上118公里，东澳派出所的中线呢是有小货车故障，那目前呢是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耶、yeah, 听到张艾嘉的歌曲《童年》，有唤起你那些年的回忆吗？时间是晚上的11: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立那边吹的瓦加干单脸书 IG 吹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吹丢哇哦！节目迎接第二趴喽，给你一系列的夏天主题歌曲。这个夏天你还好吗？有人觉得好热好热，有人觉得雨下一整天好烦哦。好，带你关心最新的状况哦。台九丁线的苏澳大清水路段的双向45公里呢，是有土石泥流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九线这边、有土石泥流双向的 45.3 公里，经过的话请务必小心。目前整体看起来呢，在台九线这边的台北丰港路段是双向呢有进行相关的管制哦，就万里西桥有封闭这样，那南北向的车道是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那等一下会看这个雨量状况，可能会实施全面封闭的情形，所以可以的话呢避免前往东部去游玩哦，因为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状况，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有关夏天的歌曲，听到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在高如人的歌曲《爱在夏天之下》呢，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夏天吗？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冬天或是秋天哦，比较不会那么热。但我看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慢慢熟悉了这个天气状况，对不对？我这礼拜问大家说，你觉得夏天你习惯了吗？我是加一吼，还不太习惯，但我看好多人都习惯了。好啦，那也要提醒。

大家呢，晚上如果要开冷气的话呢，不要开得太凉哦，可能开个26度以上搭配风扇会比较好。另外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九丁的苏澳大清水路段的双向 45.3 公里呢，有土石泥流状况，目前正在通报当中。那刚也颁出了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是由张震岳获得，也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一众歌手，包括李宗盛、张震岳和罗大佑一起演唱的《亡命之徒》。哇，在播歌同时呢，歌后也出炉咯，是我们Pay姐蔡依林哦。

好的，听到纵贯线的歌曲《亡命之徒》，也恭喜张震岳哈获得今年金曲奖的歌王。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沙鹿出口处是有抛锚车的，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另外，台九丁的四号大清水路段的双向呢，45.3公里有土的泥石流，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排除状况，在国三说北上的73公里呢。在这边哦，说高原路段的内两线是有小客车翻车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力也在损失，那给啊也希望呢大家是平安的哦。嗯，刚刚说今年的歌后也出炉了，是佩姐蔡依林嘛？其实前阵子有跟她拍一支广告，还有近距离的互动哦，但是什么广告不能说，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听到佩姐蔡依林的今年最应该是去年吧最赞的作品哦。Pressure.

是今年的歌后菲姐蔡依林得到37金钟的最佳女歌手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5，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的状况呢是排除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沙路出口处的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至于路网图呈现上面呢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了，这里齁在木栅休息站这边。木栅休息站呢目前主要呢在南向的部分呢是爆满的状况，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可能不要停留齁，会找不到车位。其他路段呢看起来呢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也麻烦跟警广一起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哟。哇，有关夏天的歌曲，这首歌也很多人会唱吧，来自拖拉库乐团的《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好多高雄的听众都说，哦，我这个天气好热好热哦。但确实夏天好像应该去南部走走，感受一下呢。哇哦，这个很有这个夏天城市的感觉哦。我觉得夏天的话呢，在北部有点闷热，因为台北都这样湿湿闷闷的，但是南部是一种爽热哦，又是别是一番不同的风味哦。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因为齁台九线的双向227公里到229公里呢，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然后呢再加上花莲山区是持续降雨的，未来20小时的雨量呢可能会有这个爆表的状况，就可能会让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到时候的话呢可能会全线封闭，目前整体来说是内线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再请各位呢经过台九线的时候特别留意，目前台九线看起来呢，如果要前往花莲市区光复啊、瑞穗啊以及玉里及台东等方向的话要提早改道了，因为呢有相关的管制状况，在万里溪桥呢是有这个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就一首接一首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

好的，在温岚的夏天的风的歌曲之下呢，刚也翻出了三七金钟的最佳专辑奖，是由佩姐蔡依林的 Pressure 所获得哦，也是呢今年的最大奖。恭喜佩姐，时间来到晚上的11:36，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雨是持续在下的哦，中央气象署是持续呢发布了豪雨特报。在晚上的11:10呢，因为锋面影响之下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宜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地区包括了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希望大家呢要留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小心啊，这个淹水啊等等的状况。那连日降雨呢，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山区会有坍方落石和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发生哦。继续送上呢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

0: 耳边听到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怎么办？我觉得夏天的风好热哦。收在他们呢2005年《幸福下载》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主要呢在针对宜兰县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目前看起来会持续到凌晨1点37分为止。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伴随这个雷电啊、剧烈降雨和强阵风的状况，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冰雹哦。所以要请大家在宜兰县要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状况，也离溪水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因为目前这个雨势是蛮大的，是持续发布豪雨，那也同步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的状况。另外你在台九线吗？在台九线要注意哦，目前双向的万里溪桥是封闭的，然后呢南北向会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如果呢发觉堰塞湖警报拉警戒的话呢，就会进行相关的全线封闭的状况。耶、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忘记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说南下的100公里到101公里嘛，大山交流道的匝道和外埔交流道匝道内外车道呢是有三角 J1 倾倒的，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要带大家来赏花，至于赏花的话呢，新北市要赏什么？目前有荷花可以赏哦。新北大汉溪畔呢有这个翠绿的荷花哦，是已经铺满水面了，那非常漂亮的荷花呢也为这个夏天哦吹响诶夏天到来的这个号角哦。如果想拍荷花的话呢，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哦。目前呢，在新北大汉溪桥的荷花是已经绽放当中。那今年的荷花呢，会一路呢会展到八月哦。那民众呢，可以沿着大汉溪安排一场浪漫的旅行，不管是在烈日当空下感受一下活力，又或者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感受朦胧感哦，都是还不错的安排。有关夏天的歌曲，听到任贤齐、阿牛和光良的《浪花一朵朵》。

好的，听到任贤齐、阿牛和光良的《浪花一朵朵》，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1:51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喽。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雨势还是持续当中哦，所以呢台九线的话呢，在万里溪桥是有封桥，目前是南北向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那同时有听众回报说，在台九丁的苏澳大清水路段双向的45.3公里呢是有土石泥流状况哦，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好，夏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其实坊间有一个名言啊，叫做要赏这个莲花的话呢，叫做北观音南白河，对不对？是的，北部就是以桃园县的观音呢为主场哦。今年从7月4号呢一路展到8月30号，那当地包括一些休闲园区啊等等的，有这个百莲好合的莲花季活动，所以呢大家想要掌握这个夏天美美的莲花大绽放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观赏哦。除了有这个导览之外，也有舞台表演啊，或是 DIY 等等的课程哦，甚至还可以体验呢大王莲拍下水上漂的奇迹美照，就是那个莲花荷叶哦，超级大，可以撑住一个人啊。所以大家想感受一下充满魅力的莲花旅行的话呢，不妨到桃园的观音感受一下咯。

好的，在梁静茹的宁夏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陈升的歌曲 Summer，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景广路况导航，迎接6月28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标志不太清楚，请你经过的话特别小心。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南下的沙路出口处的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处呢，说高原路段有内线车道的小客车翻车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听到谢怡君和陈随一起合唱的《残胶啊猛塞西》，加够这一关吼，基本上是八枚仔里点控高分。好，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那边吹的我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但是呢，全台雨势都很大，所以要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然后呢也是拉慢车速，不要开太快哦，避免打水漂、翻车等等的状况发生。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

听到五月天的歌曲《派对动物》，时间来到凌晨0:1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临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修管制封闭的状况，因为受到积水影响的情形之下呢，本来后国道三号的南向临边出口匝道有管制封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同时排除讯息，在省道台61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过了大山交流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前的内外车道有三角锥倾倒情形，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咯。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刘若英版本的快乐天堂。

哇哦，听到刘若英版本的《快乐天堂》，是他呢2020年哦的版本。凌晨0点19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台九线的北上呢 ,67.5 公里，过了二城路段有这个大树枝掉落，占用北向车道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同时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晓。刚也收到我选角朋友的

求救，说要找会开大货车的驾驶朋友。我放在即时动态，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救救他，因为他也是那个影集的选角啦，主要有一些影集有各种角色嘛，需要各式各样的人去帮助去帮忙去完成一部影集的拍摄这样。好，那同步如果不管是开大货车还是小客车哦，目前全台是有下雨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尤其下雨天开车呢会有打水漂的状况，就是呢你的轮胎抓地力不足哦，会打滑嘛。这个时候呢就必须给放慢车速才可以增加这个抓地力了。那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赶快回报警广告诉军校。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苏打绿的爱人动物。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爱人动物》。时间是凌晨0:24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台九线的北上67公里呢，过了二城有这个大树枝掉落，占用了北向车道，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

来听黄慧歌声吼，小熊维尼，今麦时间吼是半暝十二点二十八分呐、啊。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消息喽。在国道二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是国道三号吼，因为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这个管制封闭的情形，因为受到积水的影响之下呢，可能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那在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来，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二三。

接着想说来个两三首关于熊的歌哦，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在2008年 Hot Station 当中的歌曲《我是熊》，时间是凌晨0:31了，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临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是管制封闭的，因为积水影响之下呢，本来国三南向的临边出口匝道呢有进行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同时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是有封闭的情形哦，目前是南北向的车道呢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会看这个状况来做全面封桥啊，主要呢是因为怕这堰塞湖有红色警戒的状况。

0: 听到2003年的动画，这个动画呢叫做《熊的传说》里面的主题曲《Look Through My Ears》，来自于菲尔·柯林所带来的热血作品哦。凌晨0:36了，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67公里，说过了20%呢有这个大树枝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好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着警广，我相信应该全台很多地方的民众呢都在开车的路上会锁定警广，那在锁定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跟警广呢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尤其今天晚上呢其实路况是不太好的，精神更要掌握。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留意呢虚拟货币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防止被骗。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迎贤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1点10分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锋面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发布的区域呢，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以及花莲县哦。其中最严重的话呢，是这个橘色灯号的宜兰县，只要请以上县市大家做好相关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工作，那同时要小心积水等等的状况哦。另外呢，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也公布了这个宜兰县地区呢是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我相信在宜兰的大家应该不断的听到雷声哦，这个状况会持续到凌晨1点37分才会为止，希望大家呢要特别的留意，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好，就要迎

迎接七月了，有哪一些要留意的呢？等一下慢慢告诉大家。首先呢，是职场霸凌法已经入法咯。职场霸凌法将成为七月呢劳动新制的重点，配合呢职业安全卫生法，职业霸凌防治新制呢将在七月一号执行哦。劳动部也公告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的一些准则啊，和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的最高负责的职管霸凌事件申诉办法等等两项子法，所以呢有相关的规定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查询哦，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会受损哦。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你在我心里面》。

变得你在我心里面，时间是凌晨0:4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主要呢目前雨的状况是持续的，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是不错，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在东部的区域哦，因为东部的雨势是稍微大一些的。那其中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万里西桥、秀峰桥哦，南北向的车道会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经过请你小心了。刚刚的作品来自泰山的主题曲哦，你在我心里面，继续送上狮子王的主题曲。

来自狮子王里面的歌曲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来自艾尔顿强的版本。凌晨0:50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二号的西行呢，20公里处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哦，然后呢相关标志不太清楚，也正在通报相关单位来关心当中了。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空空一里三。

Yeah, 听到 Maroon 5 魔力红的作品 Animal 兽性大发，时间来到呢凌晨0: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到底今天的天气会如何改变了。今天呢封面会逐渐的北移，那台湾南部区域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

雨或是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然后呢在中部以北，包括了东北部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的话呢，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小心。那目前啊，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也导致齁有这个豪雨的状况，因为封面影响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昨天到今天的话呢，宜兰地区会有大豪雨的等级，那包括了新竹以北区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呢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出门记得带上雨具防雨啊。另外呢，目前啊在这个宜兰呢还是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主要呢也是封面影响之下呢，宜兰县会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哦，到等一下的1:37，希望在宜兰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雷雨的状况。那有任何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好快来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嘴流哇哦。好，送上的作品来自500的夏夜晚风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夏天感觉的歌曲，也欢迎到我的粉专来推荐哦，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带来空中，分享给全国的驾驶朋友和听众朋友。

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二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临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有封闭状况哦。经过的话，请你小心，主要因为积水的关系啦。至于呢，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北上67公里，在过了二城有大树枝掉落，占用北上车道情形。还有是省道的排除消息了，在台61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说在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的内外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 PBS 微笑换日线哦，接下来主持棒交到我手中，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到现在下雨的情况哦。今天没有像昨天那么夸张了。昨天我从接到主持棒开始，一直到我交出主持棒，整整三个小时，全台湾都在下大雨，不夸张哦。中央气象署这边的好大雨特报呢，全台湾都是要么黄色的大雨特报，要么南部地区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哦，非常可怕。那今天相较来讲，雨势是趋缓许多啦。此时此刻有发布好大雨特报的地方，集中在北部跟东部，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跟花莲哦。那这里要特别讲宜兰的部分，因为宜兰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我真的要麻烦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山区呢，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流啊、落石的状况发生，请尽量避免前往了，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想去山上玩的话，之后多的是时间。那讲到关于山区道路的一些状况呢，这里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台九线的北上 67.5 公里，过了二城哦，是有很大的树枝啊掉在路上的，占用了北上车道哦。那稍早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啊，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台九线的北上 67.5 公里，过了二城，北上车道呢是被大树枝给占用住了。那这里有接获新的排除好消息，台九丁原本在双向的 45.3 公里，这里原本有土石泥流阻碍通行，现在已经恢复通行了，好，感谢同仁的帮忙，让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关于台九线呢，其实在昨天6月27号下午1点开始就实施了封桥管制哦。实施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 227.5 到 229 公里，双向呢都在进行封桥管制。那会采南北双向呢各留设一线的内线车道，然后供紧急的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的时候来使用。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则消息了齁。啊，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非常的可怕，这几天的雨是下到我只能说乱七八糟齁。哦，把大家搞得乱七八糟，那个风势雨势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已经雨势趋缓哦，开始有办法做一些灾后的复原动作的话呢，就互相帮忙哦。你的宿鼻逃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哦，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需要你的协助，我们就伸出援手，大家一起来尽早的恢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哦。有的矿机的报情况，0800-000-1231，0000-1231。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昨天晚上一年一度的盛世金曲奖颁奖完了，听到今年的最佳新人得主陈贤靖的歌声《春雨》。

陈贤静的歌声，春雨，春雨落在我脸上。最近这几天的雨有没有落在你的脸上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机车族的话啊，骑都拜来爬爬照的话呢，那应该是体验非常深刻哦。挡风镜如果没有用下来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骑车的，打在脸上很痛而且整个视线超级模糊的。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啊，在这种天气的状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你的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因为这边呢大积水啊，还没有退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匝道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国三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当中。另外稍早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二十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留意。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

前面讲了这么多有关于下雨的事情哦，那到底今天6月28号星期日天气状况一整天是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这样子跟我们说的，他说封面啊逐渐北移离开了，太好了太好了、哦、终于要放晴了是吧。环境呢是西南偏南风啦，那水汽呢还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哦。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会不定时的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呢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哦。麻烦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带雨具了。那中午前呢花东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啊，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都会开始下午后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跟南部山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简单来讲呢就是该下的雨还是会下了，可能跟前两天差不了多少，但是没有那么的强烈了。不管你今天人在哪里，要去哪边玩，出门在外记得带把伞带个雨衣、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的全台各地低温普遍落在24到27度，高温是30到33度，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是比较闷热的。哇，这个我昨天晚上呢想说没有雨耶，出去买个东西稍微晃一晃好了，骑车5分钟的距离没有任何的雨，我想说应该是蛮凉爽的，没有，很闷耶，那很像是你去游泳池的那种三温暖烤箱里面的那种感觉，湿气很重，然后温度又很高，很像你被闷住快要闷熟的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状况呢，我还比较喜欢可能下点小雨比较好一点哦。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掌握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好好的安排你的周末时光。下一首歌，朱少维的《西班牙苍蝇》。

听到是朱绍维的歌声《西班牙苍蝇》。继续来提供路况消息给各位。台61线南下100到101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是倒在路上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呢，要请大家留意到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哇，这个施工非常久哦，可能要到明后年去了。那也要麻烦大家每次行经台66线的时候呢，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双向0.1到2.6公里，这里是主线不能走的。台61线呢，双向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27，听到来自刘卓轩的歌曲《荒井》。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耳边听到来自吕杰飞的歌声，《绝世武功》，等等见喽。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可能跟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刚刚传来，在台七以南下的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市的这个交界哦，有土石坍方，占用了部分车道。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哈，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市这边，哇，这个土石坍方啊，占用部分车道。那大溪分局的远景以及复兴公路段呢，已经正在前往处理当中了。我麻烦各位呢，可以的话先行改道了。那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啊，恶劣，可以说是用危险来形容哈，所以山路呢、山区啊，尽量不要前往啊。好，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呢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因为这边呢在大淹水哦，还没有退啦。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呢，警广这边收到讯息之后会再跟大家做更新的动作哦，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了。另外稍早呢，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一直没有接到后续的回传，我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也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IG，应该说阿金的

Facebook 哦，我在讲什么呢？我刚刚想讲 IG 对不对？我没有经营 IG 啦，但我有经营粉丝专业哦。你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有 follow 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在这个礼拜的 po 文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买了酸呀芒果，没错，最近的芒果产季来了哈、哦。你有没有跟上这一波呢？大家都在吃芒果，都在买芒果。那你知道吃芒果有什么好处吗？那最近跟芒果有关的消息又有哪一些呢？昨天6月27号呢，走马濑农场正式盛大开幕了。开幕什么东西？台南国际芒果节，结合了产地跟国际的采购活动，拓展海外市场。市长黄伟哲呢，还有农粮署的副署长陈启荣，以及日本6个城市的访团，他们都有参与这个活动的开幕仪式啦。啊，那在地呢宣传芒果的好，让我们台湾人呢可以吃得津津有味，也把这些好的水果呢给推出去哦，像是就推到欧洲去了。那英国呢，他们也引进了台湾的芒果哦，然后引进到他们有一个专门在进口台湾商品的超市。他们引进了一箱14颗的爱文芒果，然后去试试水温，一致好评哦。只能说真的是台湾的水果太厉害了，无敌呀、啊！而且今年的芒果销量还有产量呢，真的是非常多哦。有新闻统计啊，农业部这边的资讯呢，去年2025年的台湾生鲜芒果外销量是836公吨，然后今年呢，光是1到5月、哦、就已经出口了325公吨哦。农业部长陈俊基呢也预估，今年一整年的对外销量啊，有可能会达到去年的 2.5 到 2.6 倍哦，真正有够多啦！哇，台湾真的是水果王国哎，芒果的出口大国。好，如果你还没跟上这一波的芒果生产季的话呢，赶快哈、一起去买芒果来吃啦！芒果吃到身体里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啦。芒果里面呢含丰富的维生素 A 哈、它高出苹果将近60倍之多哎。好，那根据卫福部发布的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哈、成人男女性每日的维生素 A 摄取量应该要达到600到500微克哦，那你光是食用呢大概30克的爱文芒果就已经超过了每日摄取量哦，可见啊它的维生素 A 含量相当的惊人啊。那你如果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呢，不仅可以维护眼睛的健康，改善视力哦，甚至还能有效的预防夜盲症、黄斑部病变这些眼睛的疾病发生啊，可以说是好处多多啊，还不吃起来。好，那除了维生素 A 之外呢，芒果啊还具有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你去摄取其他高油脂的食物啊。哦、那热量呢其实也比较低一点、只要你适量的摄取，其实是不用担心热量超标的。而且芒果里面呢也含有可以帮助食物分解还有蛋白质消化的酶、有助于促进你的体内肠胃蠕动还有预防便秘。而且不论是哪一种芒果，只要你喜欢吃芒果呢，任何一种芒果里面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那其中又以爱文芒果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刚才讲到维生素 A 嘛，贝塔胡萝卜素呢在体内也可以转换成维生素 A， 是可以有效去预防癌症的，让你的细胞可以良性的分化哦。而且芒果里面还有叶酸，它可以去抑制癌细胞讯号的传递哦，那加上呢膳食纤维也可以在你体内去促进肠胃蠕动、让那些不好的东西呢不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去停留太久啦。讲完好处有没有坏处呢？哦，不能说坏处哦，但是有些人呢尽量少吃为妙啦。有些人有听说过，可能有人流传说芒果是比较湿的、比较毒的，有过敏体质、皮肤疾病或有肾脏病的人呢，可能不太能吃。那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

的营养师就表示说呢，有些民众的过敏源啊是芒果果肉、哦、那如果你本身就对芒果果肉过敏的话呢，你就应该要避免去食用芒果啦。另外呢，芒果的果皮有所谓的七分哦，那接触到皮肤呢可能会引发过敏的反应，产生红肿痒的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你要去切芒果，你要去好好的享用它之前呢，你要先把芒果给洗干净哦，而且你在削完外皮之后呢，也要把手再洗干净一次哦，你这时候呢才不会让这些七分呢留在手上让你过敏哦。那至于患有肾脏病到底能不能吃芒果呢，内湖国泰诊所的医师呢也指出了部分的肾脏病患者可能要注意，注意什么？芒果含有高糖分跟钾离子、哦、特别是糖尿病引发的肾脏病的这些患者呢、哦、由于芒果的糖分比较高一点点，如果你吃了太多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血糖过高，会有点风险啦，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刚才讲到的含有大量的钾离子、哦、肾脏病的患者呢也确实应该要注意，要减少芒果的摄取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呢、啊、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事情哦，什么事情？索亚的产季来了，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吃，我自己也买了一大堆哦，家里快放不下了，但是真的蛮好吃的啦，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一波丢席的水果呢好好的享用它，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酌量的去食用、哦、好好的享受我们台湾厉害的水果啦。1:4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是台七乙南下的 8.9 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哦，路上呢是有土石坍方了，占用部分车道，可以的话呢就麻烦你先行改道，不要再走台七乙了。那大溪分局跟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接着就来继续听歌休息一下咯，来自放浪兄弟的All Night Long.

听到来自放浪兄弟的歌曲 All Night Long。 现在来到了1:47哦，那刚刚传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台九线北上 67.5 公里，过了二城呢，路面上有大树枝啊遮挡了北上的车道哦，那刚才已经接获顺利排除了哦，感谢在地辛苦的同仁哦。那这边要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台七以南下的 8.9 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哦，那路上呢有土石坍方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也在管制封闭哦。这边从昨天晚上快12点开始大淹水啊，没有办法开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改道行驶了。好，那这里呢也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这里呢是在实施封桥的管制啦，那 南北的双向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线车道供紧急的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使用的哦，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实在是太强了，强到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传出灾情哦，很多道路也是阻断的情形，都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徐怀钰跟彭博义的超级喜欢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品超的《变化球》。时间来到1:56，继续提醒各位，台七以南下8.9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的路段哦。土石坍方啦，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呢，如果你走这边的话一定要留意齁，那可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先提早避开了。好，那另外呢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在管制封闭，也是要请您先行避开。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欧巴雄青心情哪好。虽然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但是放假呢就是要开心，希望大家听完歌曲呢也可以让心情保持愉快，继续收听景广，度过这个夜晚，好好的来享受你的周日时光。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

今天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临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遭到正在管制封闭哦。 从昨天晚上11点55分这边呢， 就发布了这个消息，因为东港这里呢积水非常严重啦，所以这里要先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再来台七

改道行驶。好，那稍早有接获国道二号西行二十公里处莺歌系统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另外，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6线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现在全台各地虽然说没有像昨天那么夸张发布全台的豪雨特报啦，但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中部以南也基本上都有在下雨的状况，天气不好的气候不佳的标志呢也是密密麻麻的，所以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雨的这种天气，你周末假日时光怎么过呢？如果不能出门，那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追剧看电视打游戏，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

昨天晚上第37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直播，你有看吗？啊，我先自首，我没有，因为上班前我要睡觉。如果呢，我昨天晚上有看直播，然后很兴高采烈想要跟你们分享哈，那我大概现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想睡觉了，我就会开始不知道的要说什么话，然后支支吾吾的。但今年的金曲奖呢，哇，其实得奖的人哦也都是非常厉害。那尤其我们在我跟朋友啊，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说，哎，这次的谁谁谁啊，哦，要怎么样跟谁拼啊，哇，这个组合太可怕了之类的，我们也是讨论的蛮热烈的哦。那我们有猜了几个啊，那当然有猜到最佳新人奖呢，陈贤进得奖了，真是太恭喜他了哦。那讲到这边，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今年得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由屁雅吴贝雅夺得，那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呢是舒米恩夺下的哈，我们就来听他们两个合唱的作品，来自吴贝雅跟舒米恩的《Call Me Sumin》。

Call me 苏米，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舒米恩强强联手的合作哦，非常好听啊！时间来到2:11。继续来重点提醒一下，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这里呢是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正在进行封桥的管制。好，那南北向的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使用的。好，那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呢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就先帮我们避开了。那同样要避开地方还有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以及台七乙南下 8.9 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事件有土石坍方啦，也是要麻烦大家再帮我们多多留意了。天雨路滑除了山区要特别注意之外呢，你在一般的道路上高速公路上开车也都要特别小心啊，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开，你要变换车道呢，方向灯打好打满，那不要在那边蛇行啊，危险驾驶。这种天气状况，你又在那边被亏掐，发生意外的几率是蛮高的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范丞丞的歌声，奶油客。

来自 Current CC 的歌曲 Ignore， 希望在凌晨两点多的时间听到这样子非常动感的歌曲，可以让你在开车的路上呢一起摆动起来哈、哦，精神上摆动就好了，你身体可以不用跟着摆哈，不然太危险了。开车还是要好好开了哈，方向盘握紧，然后油门踩好，不要在那边晃来晃去的。今天比起昨天的同个时段呢，路况啊其实是少比较多的哦。昨天真的是很多呢，哇，几乎每个小时都传来一辆要么自撞的，要么就抛锚的，哇，真的是很多事情哦。那有可能是因为今天雨相对小比较多啦，所以发生这些状况的几率呢就没那么高。但还是要提醒大家，雨虽然小很多，但还是在下雨哈。只要有下雨呢，就一定是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这里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施工。好，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麻烦大家呢也留意一下现场的指引了。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128号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施工的。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线的车道也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佟丽、尊雅跟林默西的歌声《In Your Eyes》。

同理，孙雅跟林默西的歌曲《In Your Eyes》，在你眼里的是你的爱人、你的家人，还是一望无际的雨呢？现在下雨下得很夸张哦。好，那。

下雨下的这么大呢，又传来了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啦。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哦，碧绿西路段这边啊，边坡土石坍方了。麻烦大家走台八线会行经96公里处碧绿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哦，边坡的土石开始在往下掉啦。哦，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呢先行改道哦。有的话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六个单元。第二个单元讲成第六个，突然冒出了好多个。好，第二个单元呢是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袜啦，要来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事情。耳边听到来自毕淑静的《太阳陪着行星》，我们等等见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要来带你给你一些交通相关的资讯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碧绿溪的路段啊，边坡土石坍方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再来台七乙的南下 8.9 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市界呢，这边哦土石也是坍方的状况，占用了部分车道啊，现场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是不能走的哦，因为这边呢淹大水啊，淹大水啊哦，这几个路况都是因为最近下雨下得非常夸张哦，所以呢一定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这几天可以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哦，等天气好转你想去哪边玩再去玩吧。好，那另外也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哦，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万里溪桥南北两端呢正在实施封桥管制哦，那这里呢南北向的车道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的时候来使用，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人逛街的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呢，要来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交通资讯哦，其实呢是一些我们一直在重点提醒的部分哦，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啦。首先呢就是从这两年哦非常注重的行人的部分啦。啊，你有没有养成停让行人的习惯呢？新北市有一名王姓驾驶哦，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行人受伤啦。虽然呢他以天色太暗哦，那行人穿黑衣服突然走出来啊，车子太旧刹不住，这些理由呢哦来提起行政诉讼啊，结果还是遭到法院判决败诉，除了需要缴纳罚锾之外呢，驾照哦也被吊扣了12个月了。那自115年1月31号起呢，不停让行人的罚则哦其实大幅加重了。驾驶人如果没有暂停让行人，让他优先通行的话呢，除了会记违规点数三点之外，还有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如果因肇事致人受伤呢，

还会处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并且吊扣驾照1到2年哦。那如果你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还会处到36000元的罚锾，吊销驾照，而且还禁止考领驾照4到5年哦。好，所以大家行经路口一定要注意啊，停让行人啊。那接着就是有关于自撞的部分哦，其实昨天呢也是自撞事故蛮多的，因为下雨的关系啊，大家开车起来比较风险比较大一点哦，你车速一快呢，天雨路滑，一个不小心就撞上去了。高工局表示哦，高速公路的行车是比较快的，那在这种高速行驶下发生碰撞啊，往往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旋转翻覆哦。那如果不幸发生意外呢，其实伤亡的程度严重程度也是比较高的。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哈，114年的国道超速违规取缔件数呢，总共是325152件哦，很多呢哦，占了国道违规取缔件数的35%左右了。那也会被事情节来判处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锾哦。那严重超速者呢，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其实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哦，该开多少就开多少，卖欧北亏啦。好，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关心到就是毒品哦，毒品不止在治安方面，在交通方面呢也是非常影响甚大的啦，因为很多人会毒驾哦。交通部积极配合行政院的研议修正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强化毒驾的处罚啊，还有驾照的管理机制哦。在相关修法完成之前呢，他们在这一两个礼拜哈、哦、也先行预告修正的部分条文。那预计呢，在今年的7月中旬哦就会发布实行了，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那本次修正的重点包括呢，建立使用毒品者的换照观察制度哦，还有强化持照资格的管理，加强考照资格的审查，以及呢增订毒驾吊照后的重考规范。简单来讲，就是针对有吸食毒品啊，或者是你有毒驾的这些人呢，他的规范会再更严谨一点，没有让你那么好再考驾照哦，那处罚呢也会再加重一点哦。希望大家真的是卖假头啦、哦、吸毒不好啦，如果你身边有人在吸毒呢，阻止他，报警、跟医院通报，想办法呢让他戒掉，毕竟呢毒品一碰呢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哦、你会整个人 all you key 啦。好啦，以上呢就是几个重点提醒的部分，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跟大家继续关心一下你行车交通的安全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时间来到2点39分，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歌声，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他夺得了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听到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暮春》。

听到的歌曲来自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得主黄雨涵跟雷勤的合作《暮春》。2:43，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是管制封闭的，这边淹水淹到现在呢，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应该是还在淹啊，哦，不能走，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台七已南下 8.9 公里，过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呢，路段土石坍方了，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呢，在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的土石正在坍方当中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阵晴。

听到歌曲来自大象体操跟9888的合作《影子》。时间来到了2:51:52，目前收到的最新路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处，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事件哦，说有土石坍方占用部分车道。刚才已经接获最新消息说排除掉，大家可以顺利通过了。非常感谢公务段相关同仁哦。那接着呢，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是台八线啊，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土石坍方，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真的是天气非常恶劣啦，那出门在外呢，即便你是开平面道路哦，开高速公路呢，也都是相对危险的哦。如果可以待在家里面呢，就待着哦，家里面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把昨天晚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再看个3遍嘛，对不对？然后那你今天的时间可能就过差不多了，而剩下时间呢就听景广，然后睡个觉，一天就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平平安安，然后迎接下个礼拜的挑战也是蛮不错的哦。希望大家周末过得愉快，玩得开心，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呐、啊。有路况记得报景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谢清叶 Friday Night。

Friday Night 来自谢清叶，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点前听到歌曲来自佐藤千亚飞跟吉田丽娜的歌曲《现象花火》。歌曲过三点，整点报徐慧准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来到我们的回忆歌单了。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今夜谈心的第三个小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这边在淹水，目前还没有排除掉。那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

18公里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关庙出口正在实施搬办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六点，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的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关系哈，那导致这边呢正在进行封桥的管制。台9线的227.5到229公里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呢，都正在管制当中。那现场是留设1线的内线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的撤离通行使用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的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之前是回忆歌单，今天跟昨天是一样的主题哈，没有错，在昨天6月27号的晚上呢，第37届的金曲奖盛大举行了哦，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呢，要来听到这些啊得奖者啊入围者他们的一些经典作品啦，一起来带大家重温这些金曲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哇，今年的大赢家，也不能说大赢家哈，应该说这首歌在电影出来之后呢，大家真的是传唱度非常之高啊。年度歌曲奖的得主阿令啊，哦，幸福在歌唱真的是今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的歌曲哦，恭喜他了。那我们要来听的是阿令在早期的作品啊，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是有被提名最佳新人奖的，那个时候的专辑《失恋无罪》，我们来听一下《失恋无罪》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歌想必也是非常多人哦有办法一起跟着唱的，阿令的歌曲《四季》。

阿玲非常早期的经典作品之一《四季》，今年夺得年度歌曲奖的阿玲、哦、那一首《幸福在歌唱》呢，其实也让名制作人陈建奇、哦、那用这首歌呢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我们就来讲到陈建奇，他其实也是哇得奖提名的常客、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他2008年第19届金曲奖的时候提名的最佳编曲人奖的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多人可能童年回忆哦，青春时期一定会听。

首歌。这首歌曲发行在2007年11月，是梁静茹的第九张中文专辑。我们听到是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崇拜》。

梁静茹的歌声崇拜。3:16，我们听歌之前呢，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这边在淹大水，应大注意啦，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东港这边的朋友真是辛苦了哦。好，还有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呢，边坡土石坍方，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接着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哦，这里是稍早接获在台61线的南下100到101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内外线车道啊，有三角锥倒下来了，以及市区部。

部分的施工来提醒各位，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机车道在施工，还有环东大道往西正气桥之前的快车道内线呢，目前也正在施工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回忆歌单我们非常应景哦，因为昨天呢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啦，我们听到跟这些得奖者入围者有关的一些比较早期的歌。下一位歌手呢，他在昨天哦夺得了评审团奖哦，那他也入围年度歌曲奖，是陈小霞。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霞呢在2006年第十七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哦，那奖项呢是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这首歌来自陈小霞的《十三岁半》。

来自陈小霞的13岁半，接着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

又会是谁呢？好，今年的入围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胡咏吉，他的乐团呢，就是董事长乐团哦。那董事长乐团呢，之前也是在金曲奖的常客哦，金鹰奖也很常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来听到的是2017年第28届金曲奖，他们用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三个奖项，分别是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还有最佳乐团。听到的是他们的董事长的少年时代专辑里的歌曲 Born， 由董事长乐团跟黄连玉一起合唱的歌。

董事长乐团跟黄连玉的歌声无缘无缘呢。3:26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昨天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盛大举行也完结了，我们来听到这些得奖者入围者他们的过去一些经典名曲哦。来听到的下一位就是今年得奖应该是最多的吧，九零蔡依林，她今年夺得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哦，以及呢，还有一个奖叫做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那我们要来听到他很早期、很早期的作品，《看我七十二变》这张专辑哦，是他在2003年发行的哦。那后来也获奖了，哦，在第15届金曲奖也获奖了哦。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说爱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凌晨3: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尾声了，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你都喜欢，也希望这三个小时时间呢，可以让你感觉到有被陪伴的这种 feeling 哦。开车路上呢，不会孤单寂寞觉得冷啊。啊，倒是这种天气也不太需要怕会冷就是了，我反倒希望可以冷一点，不然好热哦。好啦，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现在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齁，那要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不能走，因为这边在淹水啦，从昨天晚上淹到现在齁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台八线呢双向的96公里碧绿西路段边坡有土石坍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是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61线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对向呢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指引了。好，那这里还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台九线，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哦，哇，整个下雨下得很夸张，所以这边呢是达到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哦。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正在实施封桥管制哦，那管制期间呢会采南北双向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哦，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的撤离使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听到的歌声来自吴兆邦跟乔佑，爱丢呀。

俗话说得好，爱丢卡三戏，这首歌曲来自吴兆邦跟乔佑的爱丢啊。3:40听到了下一首歌，也是台语歌曲哦。谁唱的？陈势安唱的歌哦，唱台语歌厉害了吧？听到来自陈势安的歌曲《无你的将来》。

听到歌曲来自奎刚的《鱼肚白》。现在距离天际显现鱼肚白，亮起阳光，还有一段距离哈。但这种天气，应该说这种时节，可能五点开始呢，阳光就会跑出来了。那到了3:50，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呢，施工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段哦，中正路的335巷到文林路有在拆除分隔岛。那这个作业呢，原本预计到6点，刚才已经收到，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继续留意到的一样哦，是在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土石坍方，请小心驾驶。有路况及的报情况，0800-000-123，0800-123。剩下最后两首歌的时间就要下班了，把主持棒交给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哈，今天是咱们的逸勋来代班跟大家见面。耳边听到来自张乔西《青春就这样错过》。

听到歌曲来自张乔西，青春就这样错过。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公馆青少年的歌声，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交棒给球哥逸轩呢，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早晨时光。下个礼拜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查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刚刚传来的最新路况， 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 国道1号北上189公里， 过了王田， 这里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占用了内线以及外路间， 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国道3号南下 283.3公里， 过了大林隧道的外线车道， 有小客车发生自撞的意外， 也请大家留意了。 再来继续提醒大家， 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 正在管制封闭。 台八线双向96公里处 碧绿溪路段呢， 边坡土石坍方， 请注意安全。 施工路段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主线车道不能走。 以上的快乐阿金会整播报 0800-000-1123， 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5: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时间来到6月28号星期天凌晨的4: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啊。虽然说呢，昨天的此时段呢，我们的宇宙起床号主持人宇宙呢啊，这个似乎是跟大家说过再见了，对不对啊？因为事实上，这个昨天是宇宙主持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集。但今天怎么又出现了宇宙起床号呢？啊，我们把今天的节目说成番外篇好了啊啊，这个宇宙之后会在其他的时段啊继续在空中服务啊，但并不是说逸勋以后就来这个时段了啊，逸勋一样呢啊，还是这个周间呐，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的1点到4点的主持人，今天算是来代班啊。这个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做节目了哈，真是觉得有一点累呀。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身为一个平常主持凌晨1点到4点的主持人哈。这个时候通常在回家的路上，然后要准备睡觉了啊，所以等一下3个小时，我要跟着大家一起捏大腿啊，一起这个眼睛撑眼皮，这个撑着牙签啊，一起奋战到天亮，一起这个工作到7点钟。那么我们就一起加加油咯，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清晨的4点钟到早晨的7点钟啊，应该陆陆续续慢慢越来越多朋友们起床啊，或者是还没睡，有最后的工作要一直啊这个交接到天亮。那么不论你是哪一种朋友，接下来的3个小时都要持续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要多加小心，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小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啊！今天呢，这个宇宙已经跟这个节目告别了，所以今天这番外篇由奕勋来主持。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这个在北部区域，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收听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尤其嘞很注意有车祸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对撞事故，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过大林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朋友们希望你体力不要用完啊，觉得体力快用完了，赶快到附近服务区休息一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落日飞车的歌曲，这首收录在他们去年的专辑，然后呢，今年他们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首《不如鸟》。

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 Bluebird， 时间是凌晨的4:18啊。这个今天在节目上呢必须很诚实的告白说，哎，真的是有点累。为什么呢？啊，通常来讲啊，哎，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适时的为自己安排一些休息的节奏，对不对？啊，可是呢，啊，今天夜间我也没什么休息，因为昨天的晚上是金曲奖啊。这个身为电台的 DJ， 平常呢，啊，也很喜欢听音乐，当然是要全程守着直播观看，然后呢，发现了很多啊精彩的节目啊，或者是每一位入围者，或者是每一位得奖者的感言，真的是又激励了我一下哈。所以在今天在节目上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看完今年的金曲奖啊，这个歌王是谁呀，歌后是谁呀，啊，或者是我发现了一些好的表演，哎，这个穿插一下。好，但是呢，这个路况还是同样的重要了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这里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过大林隧道，外侧车道有自撞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今天有没有施工呢？国道省道几乎是没有，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5.2到358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啊，但是在关庙的出口也是有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啊，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00到101过大山交流道啊，到外埔平交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说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以及呢，在台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好，行车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优，去你的平行宇宙。

0: 感觉是一首非常神秘的歌曲。女孩与机器人平行宇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4:29。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青少年变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5: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4: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5: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6: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4:32。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6公里碧绿溪的路段有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这里双向都阻断了，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事实上呢，在台九线哦，双向的227.5到229公里，好，这里也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在达万里的堰塞湖哈，达到红色警戒，所以要麻烦你呢，枫桥管制，要请你提早改道啊。这个讲到降雨啊，不知道现在这个北中南各地这个降雨的状况哈，虽然说是比较缓和一点，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降雨特报。大雨特报，可是呢今天呢还是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迎风面的南部地区还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但是清晨到上午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降雨机会，所以今天的降雨可能会比前几天还要来得缓和一些，但是中南部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因为降雨慢慢的可能开始缓和了，所以高温就会回升，普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3度，但是清晨各地的低温呢，像现在全台各地的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从上一个礼拜三是吧，不是上个礼拜，还在这个礼拜啊，礼拜三一直礼拜四、礼拜五，甚至礼拜六，哇，这个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甚至呢，昨天事实上据说在宜兰地区啊，也是有这个强降雨，对不对？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呢？

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歌唱是什么东西？在歌唱。阿令真的是一个很最佳的典范，静如才子，动如脱兔啊！这个唱歌的时候很深情，但是呢，其他像是在聊天、在主持或是演唱会中间呢，与这个粉丝互动的空档呢，这个整个人就非常的活泼，对不对？也就因此呢，他从这个去年跨年哦，主持跨年啊，受到大家的喜爱，在今年的金曲奖刚刚结束的金曲奖，他也是主持人，而且呢，整场主持也是爆点满满啊！但是这个除了主持人之外，他为这个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幸福在歌唱》也获得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啊。时间是凌晨的4:39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公里过大林的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自撞的事故。好，在台北市呢，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从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6巷，以及下景福街的匝道，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但麻烦你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莫文蔚，他也出现在昨天的金曲奖，他的演出，哇，真的是歌后的风范。这首经典歌曲《爱》。

两位都是金曲歌后，在昨天的金曲奖，他们分别上台演出不同的桥段。刚刚是莫蔚带来的《爱》，之后是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好，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有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 283.3 公里，原本过大林隧道呢，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啊，这里排除啦。但是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这里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

好，在台八线呢，双向的96公里啊，碧绿溪的路段，这里因为边坡土石滑落，双向阻断，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有部分的这个山区路段呢，可能会因为连日的降雨哈，这个路况比较危险，像是台八、台九线、台十四线、台二十线等等的哈，都麻烦朋友们，如果要行经一些山区的路况之前，一定要先留意好有没有事前封闭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道路状况，斟酌一下需不需要改道。刚刚听到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他的作曲是陈小霞老师。今年陈小霞是这个得到了评审团奖，我非常推荐他在去年发行的《老翅膀》这张专辑当中的《老翅膀》这首歌。

陈小霞，她写过很多天王天后的畅销曲，比方说刚刚听到的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就是她写的。然后呢，她还写过像是周蕙的《约定》，然后呢，这个孟庭苇啊、邝美云啊、叶倩文啊、林良乐啊等等，都唱过她写的歌。

可是事实上陈小霞哈，他也有自己发行过专辑，而且呢他发行过的专辑甚至还有四张啊，去年他终于发行了一张老翅膀专辑，在这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同名的歌曲老翅膀，事实上也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在歌词当中有写给人的感觉哈，他说习惯了不争不抢，习惯了寂寞漫长，忘了有双老翅膀，辜负了自己原生的向往，越擅长隐忍，回忆越悲怆。看着看着会有一种人呢慢慢这个长大，然后成为父母甚至老了的一种感慨，梦想只能留在年轻的时候吗？等到老了发现自己年轻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完成，算了，反正都已经这么老了，都已经没有力气处理这些人生的悸动的时候，难道我们真的不能给自己一双翅膀再一次飞翔吗？陈小霞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70岁了，我想她用很多的音乐作品还有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梦想，永远都不能忘记生命的热情，对吧？

萧煌奇这条歌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他在今年呢金曲奖斩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然后呢这是他第5座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也太厉害了吧。他说呢，

他已经开了五金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破他的记录。我想阿妹有机会，因为阿妹已经得了三座歌后，再两座就追平萧煌奇的记录了。好啦，来到4:58，稍待一会儿要来到清晨的5点，5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今天易勋代班版的宇宙起床号番外篇啊的第二个小时，在5点之前送给你阿密特，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清晨的5: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刚传进来，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尤其经过匝环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慢行。啊，另外在稍早国道1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96公里碧湖西的路段呢，有边坡土石滑落，双向阻断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紧接着零星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清晨的5: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啊，是这个番外篇啊，由奕勋来主持啊。下个礼拜的同一个时段呢，就不是宇宙起床号啊，是这个新节目新的主持人，期待一下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贤静。啊，他今年入围了这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他的确得到新人奖，那同时呢他其实又入围歌后那个初试提升就直接问鼎歌后。你可能听完刚刚的歌曲心里就想说，诶，这样子的魅力跟歌后可能是这个不同时代对于音乐的落差，但是我觉得音乐的这个丰富性，从着他的刚刚的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谁想要 sad 啊？其实呢，我也是听了两次，听了三次。从这个第一次的主歌，第一次的副歌，然后第二次的主歌，第二次的副歌，最后一次 bridge 在副歌，就哎，他的音乐信息每一段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巧思，真的要认真听哎。好啦这个今天在节目上多所还是会介绍一些今年金曲奖的一些优秀作品啦。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面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接着送给你黄雨涵，今年他是拿下了最佳客语歌手。

来自黄雨涵的 Ronnie， 他曾经参加《森林之王》啊，这个踢馆魔王，然后呢，因此受到了注意啊。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他发行他的人生第四张专辑啊，然后呢，这张专辑让他今年呢 在这金曲奖这个直接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时间是清晨的5:17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面，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以及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往田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抛锚事故啊，这个大货车和自小客车这个追撞的事故呢，好像传进来一个多小时，暂时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台八线呢，在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边坡有坍方的状况，双向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上他也是在今年金曲奖有所斩获，荣获了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陈以诺啊，他是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Vera 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不要让瞌睡虫杀死你。但现在天亮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赶走你的瞌睡虫了呢？我整晚没睡。事实上啊，这刚刚四点要上节目的时候，觉得要随时捏大腿的状况哈。那现在呢，看到这个天渐渐亮了，生物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钟，就是看到天亮，然后呢就会回光返照哈，再慢慢的醒来。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啦哈，虽然说天亮了，但是呢外面的天还没有到非常的完全亮，对不对？而且呢啊，因为今天的天气事实上可能还是不太稳定，有些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啊，也许呢雨量比起前两天来的少了，但是整天都是 all in T 的状况下，还是提醒你一定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哎，这个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哈，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有施工啊，这里已经离场了，施工已经结束了。那么目前看到夜间还有施工的路段呢啊，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都还是全线封闭施工啊。事实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啊，所以不论是夜间还是晚上，都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依照这里的导引改走台15线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 Vera 一样，都是从选秀比赛出道的偶像团体，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选秀比赛。Yunus 这首《喂喂喂》。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清晨的5:32。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原本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可是呢，在台八线要麻烦你留意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啊，因为边坡坍方，双向都阻断，不能通行了，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那么其他还有省道是施工的路段，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

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新科的歌后啊，但他其实呢，上一次得到歌后19年前的舞娘，跟现在的Pleasure 蔡依林真的是成长很多耶。这首收录在他去年 Pleasure 专辑当中的 Inside Out。

蔡依林的歌曲 Inside Out， 时间是5:36，最新道路事故传进来，在国道六号西行的9:05，这里说草屯休息站之前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产生。今年的金曲歌后是蔡依林，然后金曲歌王是张震岳。我其实呢看到这个入围名单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一直以为张震岳已经得过金曲歌王了，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是上一张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得过了最佳华语专辑奖啊，然后呢这一次他终于得到了歌王，而且呢他这个发行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事实上还报下了今年的最佳华语专辑奖啊，这个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曼德拉效应但是呢现在不用害怕曼德拉效应了，因为他补足了歌王的宝座，这首歌曲耶稣爱我。

我开始看到呢，啊，这个台北的天空在天亮之余透出一点亮光，所以突然决定，哎呀，来播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要一起起床了哈。因为毕竟呢，今天代班这节目啊，到今天为止都还叫做宇宙起床号。但从下个礼拜的凌晨，这个周末了哈，周末的凌晨四点到清晨七点呢，会换一个新节目了哈。这个下个礼拜期待一下。刚刚听到来自Britney Spears 带来的这个 Scream。And shout， 果然是一整晚没有睡觉啊的这个后遗症了哈。好，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如果你有刚起床的朋友呢，有没有先吃过早餐啦？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在国道六号呢，这个稍早西行的 9.05 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来自 Rihanna 和 David Guetta 的合作 Who is that chick?

Chic， 就是 Avicii 的歌曲 Wake Me Up。虽然说呢，啊，这个在我的角度啊，哎，这个工作了一整夜啊，这个到现在应该要是很累，但是看到外面的太阳，以及呢，啊，这时候醒着，事实上肚子好像还是会咕噜咕噜叫，提醒你要吃早餐，对不对？然后呢，啊，这个喝个几口咖啡啊，或者是早餐习惯喝牛奶、喝豆浆的，喝个几口牛奶、几口豆浆，哎，这个身体都醒过来了耶。当然啊，也希望这个除了北部有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之外啊，这个中部、南部、东部呢啊，天气状况也可以很不错。虽然说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啊，事实上呢，到了星期三之前哈啊，这个各地的水汽虽然说会逐渐的减少，体感会逐渐转闷热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水汽啊，尤其在这个南部地区，随时会有短暂阵雨。宜花东各地山区呢，午后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来自 BTS 这首歌曲《Boy with Love》。

时间来到5:57，又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6点整，清晨的6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宇宙起床号。听完几首激烈的快歌，应该都醒过来了吧？有些朋友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起床晨跑运动，对吧？这是优秀生。所以最后呢，送给你这首吕强的《奔跑》，持续陪伴你啊！等一下，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钟响早上六点整，我是袁冠。
1: 信仰总在黎明时看见。
0: 当你彷徨脆弱时，别忘了信仰总在黎明时看见。只要永远相信爱，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我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时间来到了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六号西行在9.5公里草屯休息站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边坡塌方双向目前是阻断无法通行的状况，请路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189公里过王田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目前是封桥的状态，南北向车道各留了一个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那请经过的朋友再视情况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好？早点。

时间是早晨的6: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今天番外篇由逸勋代班主持。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 Red Velvet 带来的歌曲 Power Up 啊，听到都觉得元气满满，周末就是要这么的元气满满，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才能够迎接明天礼拜一啊，又是开始一整天的工作状况，对不对？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六号西行的9.05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呢，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小心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么持续保持着这样子的好精神，早晨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刚刚听到 Red Velvet 的这个 Power Up， 可不要以为它的歌曲名称叫做 Banana。这歌曲里面唱了谐音很像 banana 的音哈，所以接下来送给你一根香蕉吧。他们是感觉 Piolo， 这首歌曲就叫做 banana。

0: 6:15啊，听到非常元气满满的歌曲，看到外面台北地区呢天气状况也是蛮不错的，但不知道在东部区域天气状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呢？我们在这一集这个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这个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为我们这个掌握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天气状况或者是路况怎么样，以及今天行驶国道五号有什么重点要注意呢？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速度都还蛮顺畅的齁。那另外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大概中午或是下午前呢要注意一下，我们会依车况齁启动主线一控或匝道一控的一些管制齁。那也有开放 3.3 到 29.5 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还有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收听情广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另外呢，在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车况，养足精神，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手握方向盘，务必保持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一下前车的状态。另外在头城到苏澳这边呢有零星的一些雨势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加长一下跟车距离齁，不要任意变换车啦，注意一下那个前方后方的一些行车的状态。以上是目前国道和路况跟宣导。
0: 好，谢谢建志。
1: 好，谢谢。
0: 谢谢。好，谢谢，拜拜。

啊，所以看起来啊，这个全台并不是所有地区啊，这个天气状况都是一等一的好啦啊。虽然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天气的预报呢，封面逐渐北移啊，所以这个各地呢天气会比前两天来的稳定一些啊，但是呢，迎风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哈，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也因为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啊，所以刚刚呢啊，这个提醒到了，在连线当中提醒到，在宜兰头城地区仍然是有飘雨的状况。另外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下午仍然有北上的高承载管制，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下午要从东部地区借由国道五号北返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高承载的管制了啊，车子里坐满三个人。好，除此之外，目前其他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边坡坍方，好，目前双向都是阻断不能通行的。罗小白的歌曲也叫做《香蕉》。

如果呢刚起床还没吃早餐，至少吃点水果垫垫胃，对吧？香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垫胃，拿来垫胃的水果啊。但是吃完水果之后还是要记得吃正餐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罗小白这首香蕉 banana， 时间是早晨的6:22。啊，稍早呢在国道6号西行的9.05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呢，外侧车道外侧路径有自撞车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那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在台68线东向的7.8公里过新竹2的路段也是有事故，而且部分车道受到影响，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窗紧急处理当中。台八线呢在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啊，这里因为边坡坍方双向都阻断不能通行咯，麻烦你这个提前改道。那目前其他西半部的国道省道看起来都一路顺畅好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台青交乐团，你说这个成员们汇集了许多高材生吗？我不确定，那我确定他们可能喜欢吃青椒或是芭蕉，因为他们台青交乐团的这个台青椒其实就是青椒芭蕉的这个青椒。听起来是挺有趣的，仲夏青春。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8: 我们都该负责任，
7: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宇宙起床号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还有一个夜猫子的 DJ 呢，然后这个难得

在这个时间看到天亮，然后这个看到天亮之后感觉到第一个这个感受不是很累，而是好像身体慢慢的醒过来，而且肚子慢慢开始饿，告诉要吃早餐。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微妙啊。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68线东向的 7.8 公里过新竹二的路段有事故产生，有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但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呢，新的事故在国道6号西行的 9.05 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停放，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以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6.6 公里新竹 B 的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小动物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首歌曲 AKB48 的 Heavy Rotation。等等呢，还要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在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天气状况上面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今天连线到松山国际，连线到松山机场，然后我们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冠英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离岛的金门有薄雾，气温24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有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3度，东部的花莲以及台东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而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也是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冠英。

时间是早晨的6:41啊，在刚刚的这个连线当中，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啦啊，这个大飞机呢，哎，这个最重要的锂电池哎的这个相关托运规则，绝对不要搞混了啊！这个充电电池呢，它只能放在你的随身行李当中啊，提醒你多加小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的新店区哦啊，这里金瓜寮歹鱼窟步道8.5公里，因为道路塌方，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另外呢，在国道6号西行的9.05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以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96.6公里新竹 B 的出口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了。

0: 稍早等有听到 AKB48 的歌曲 Heavy Rotation， 事实上呢，啊，相关的一个体系在整个亚洲地区有很多这个女团因此圆梦了啊。后来又听到 TPE48， 当然是根据台湾地区的这个偶像女团产生，偷偷被你打败。时间是早晨的6:46啊，这个组车三个小时呢，我发现，哎，这个熬夜一整夜哈，真的是不行。已经开始要扫瞎了，但所幸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有这个新朋友要来节目上面来跟我们聊聊天。哎，事实上昨天在这个同一个时段呢，宇宙起床后呢，宇宙有跟大家预告过，哎，这个从下个礼拜开始这个宇宙起床后就会这个时段换一个新的节目，换一个新的主持人所以呢，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已经坐在我们录音室里面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秋哥早安，大家早安，我是六六
0: 啊，你是六六。从下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清晨4:00到7:00，你要接手这个时段了，
1: 没有错，
0: 对对啊。哎，那你之后接手这个时段呢、啊？之后的节目名称会叫做什么？
1: 之后的节目呢，会叫做起床六六去，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更多的路况消息，然后还有我们出门玩的话，周末大家都会想要出门玩嘛，可以去哪些景点，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这样子。
0: 是，哎，那我问你哦，这个六六，你平常是一个早起的人吗？
1: 我平常吗？近期我觉得蛮早起的。
0: 哦，多早？像现在6:00多。
1: 前一阵子的话，我差不多7:00-8:00就会自然醒。
0: 嗯，哦，那其实还算是、就是以年轻人来说，算是蛮早起的。
1: 对， 对，
0: 不错，就是从下个礼拜周末开始，会有这么一把非常清新，然后呢非常有 power 的声音陪伴大家哈、啊。这个迎接日出实在是太期待了。
1: 一起迎接日出的那个感觉，我真的觉得很棒。
0: 是啊，
1: 很期待跟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等待日出，然后看见天亮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啊，当然了哈，这个未来呢，接手我们金广的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任务，其实还是要随时更新路况来给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先给你一个挑战。来，我们好像有一些路况传进来了，所以请六六来跟我们的所有司机朋友们更新一下。
1: 没有问题。那目前国道3号北上在 297.5

0: 5公里中埔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流浪狗狗，再麻烦路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 然后国道6号西行在9.05公里这个草屯休息站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呢，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真是一个好消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这个有个持续的交通状况， 上向在96公里 荣兴村路段一样有这个边坡塌方，双向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还在持续当中。
1: 好，OK， 所以呢，这个有排除的路况，但是也有一些持续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哈，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要多加小心。那么如果啊，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想要更新，帮我们这个进行通报，他可以打哪一支专线呢？
0: 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13，控吧控控控控控113。
1: 哇，所以看到我们在这66呢，已经把这个播报路况啊，这个必备相关的一些技能已经，我们的这个专线背得非常的倒背如流了。看来你已经准备好摩拳擦掌之后，要在这个时段大显身手了。
0: 对，在这个时段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笑>
1: 好，OK，那么我们在这里先听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时间是早晨的6:54。我是逸勋，然后同时在我们的录音间也有，
1: 我是六六
0: 六六啊，六六这个精神元气饱满，想必呢应该是吃过早餐了。
1: 我刚刚有稍微小小偷吃一点小零食。
0: 哎，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啊，这个六六聊到说，其实你这个平常也算是一个早起的人
1: 哦。
0: 对，所以我想早起第一件事情，吃早餐是非常的重要的。
1: 真的，
0: 对对。那你平常有偏好喜欢吃什么早餐吗？
1: 平常比较偏好可能中式一点的，像是油条啊，然后豆浆馒头这样子。
0: 哇。这个听起来非常有元气。
1: 我是一个很喜欢喝豆浆的人，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的话饿太久会有胃会不舒服，所以通常一般我会在起床后差不多2个小时以内我就要吃早餐。
0: 哦，你可以撑到2个小时啊？
1: 对。
0: 哎，我起床之后不到1个小时就不吃早餐，我会心情不好。
1: 真的肚子饿会心情不好哎、欸，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第一餐非常重要的是，尤其啊，好像我的这个工作时间虽然说是凌晨，但是我起床之后常常是立刻就要工作了，可能再不过多久，可能2-3个小时就必须要上工工作，做自己的其他事情，所以我不立刻吃饭，接下来就会没时间吃饭，你会有这样子的窘境吗？
1: 我会，
0: 会
1: 有，就是。有时候会工作太忙，然后忘记吃饭。
0: 真的
1: 就会真的这样，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
0: 对呀、啊，所以真的是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夜间工作到现在，或是有一些啊，真的是套炸爱起床爱出门的朋友，真正是早顿就重要哎，对，
1: 真的。哎，加减也要买一个东西再带在身上啦，
0: 是啊，
1: 以防肚子饿。
0: 就算吃个荷包蛋啊，这个吃个水煮蛋也是补充一点蛋白质营养，对不对？
1: 简单塞一下。
0: 是的，好啦啊，这个在我们聊天的同时哈、啊，有一些这个路况的部分啊，这里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个大坑洞。啊，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也有个坑洞啊，可能有受到前几天下雨的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小心的避开了。节目要来到尾声了，6:57了。今天呢，逸勋的代班任务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的代班任务结束，就代表着下一个礼拜周末清晨4点啊，就要交棒给我们的新节目，叫做。
1: 起床六六去，就是六六来陪伴大家了。
0: 没错啊，哎，刚刚好就是下半年的第一集，
1: 是没有错，
0: 是耶。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同一个时段，新的节目，想必新的气象啊，带大家啊，在这下半年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梦完成自己的梦想
1: 了。没有错。然后，其实我们的宇宙啊，虽然说今天出去就是旅行了，但是呢，它还是心系着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啊，真的、啊、
1: 对，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以为说啊，我们宇宙是不是要离大家而去？没有，宇宙只是换了一个时段继续陪伴大家，所以它依旧还在我们的金广服务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宇宙之后新的节目时段。
0: 哎，是的，所以我们三个都还会出现了哈。像我自己呢，这个在平日的凌晨1点到4点，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夜猫子时段。是的，好啦，那最后呢，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啊，这个 Dislike 这个女子乐团的歌曲 Goodbye。逸勋真的跟你 say goodbye， 然后六六也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1: 没错，期待之后可以在线上陪伴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就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0: 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7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也要把时间这个交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陪伴你，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

时间来到了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匝道有一个小小的坑洞，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0公里内湖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菜篮。国道一号北上在351公里冈山前的中侧车道有个大坑洞，路过的朋友也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97.5公里中埔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狗狗。持续更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目前是管制封闭的状况。新北市新店区金瓜寮傣鱼窟步道目前这边有道路摊方，请提前改道。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边坡塌方，双向阻断无法通行。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六号西行在9.05公里草屯休息站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智障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来到6月28号了，哇，已经是六月底了耶，再过2天就是7月份了，哇，感觉7月份就会好热，又期待又害怕的一个天气。那么不晓得大家是比较喜欢夏天呢，还是比较喜欢冬天，或者是喜欢春天或是秋天呢？我自己个人呢，最喜欢的是秋天，就是稍微比较舒服一点点的天气哦，不然夏

天就是太热，然后冬天又太冷，然后春天是一直下雨，所以呢就最喜欢秋天。虽然秋天初的时候也是会一直下雨啦，但就是至少比较凉爽一点点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内湖前的内侧车道，路面上有菜篮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呢，有边坡坍方的情况，目前双向是阻断无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84线西行在28.8公里哦，更正一下，台84线西行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我们来收听呢今天7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打起精神来，没有错，这是来自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当委员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有一点点的不完美，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就感到有一点失落，有一点难过呢？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会不小心犯错，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更好、更坚强、更完美，好像只要消除所有的缺点跟烦恼，就能够拥有理想的人生哦。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另一种看待人生的角度跟态度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歌德所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句话就是：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影子。这句话虽然很短，也很简单，但它其实藏着很深的人生智慧哦。大家想想，为什么会有影子呢？就是呢，因为有光的存在才会有影子嘛，所以说如果世界是完全黑暗的，就不会有影子咯。人生也是这样的，有快乐就会有失落，有成功当然也会有挫折，有相聚呢就也会有离别。相信大家都会只想要留下美好的部分，抗拒那些比较不完美的经历，但其实那些难过啊、遗憾又或者是失败，都并不是什么人生的错误，只是光明的另外一面。举例来说呢，如果有一个努力追梦的人，因为心中有热爱，所以会害怕失败嘛，因为会珍惜一段关系，所以才会害怕失去，因为期待未来，所以呢就会感到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会因为

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勇敢、不够完美而自卑。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子，那些不完美啊，并不会抹去我们原本的光芒。就像呢，月亮的表面也是有坑洞的，但它也能照亮夜空。星星呢，即使距离遥远，也能够闪耀大家。而我们也是如此哦。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影子的人，而是能够接受影子的存在，并且呢，依然的愿意朝着光的方向前进。因为光与影的关系，以及快乐还有悲伤、希望以及失落呢，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哦。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刚好因为呢有一些些的不完美，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失败，或者是挫败的感觉，感到难过了，或是有点不自信，一定要记得，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影子。不要因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忘记了你其实也拥有光哦。那些困难呢、挫折以及遗憾，不是否定我们的证明，而是呢，我们正在认真生活的痕迹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大家呢也能够拥抱自己的阳光，接纳自己的影子。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1，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241公里郭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65线北上在6.7公里过板桥2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4线西行在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在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0，马上来到31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

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咯。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是三龙街来代替咯。那么这个的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都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还有是已经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稍早有菜篮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呢，荣兴村的路段呢，刚刚有边坡塌方的情形，造成了双向阻断无法通行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是来自 5050 的 Perfec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封面出现北移离开，环境上来说大概是西南风至偏南风，不过水汽还是稍微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中午之前花东地区是多云为主，而在午后的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提醒在中部以北宜花东还有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中午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较为闷热一些。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香，拜拜。
1: 谢谢，拜拜。

比较小一点点，真是太好了。我刚刚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就已经没有下雨，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终于是有一天出门的时候没不用撑雨伞了。但是呢，中午以后也还是会下雨，或者是说稍后可能也会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出门呢也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雨伞雨衣都要记得带着。然后是下雨天呢，气温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了，我觉得有时候淋湿以后可能吹到冷气会比较冷，就可能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大家也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自己在夏天感冒哦。我真的觉得夏天感冒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身体可能很热，结果你又一直流鼻水或是一直咳嗽，然后还要戴口罩的话，哇，真的是超级热。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马上就要来到41分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碧昂斯的 Plastic of the Sofa。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在241公里过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时候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西行在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爆胎了，目前是仍然在行驶当中哦，而且呢有冒烟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爆胎，目前仍然在行驶当中，而且呢还是有冒烟的情况。还有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170号呢，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呢，目前是封桥的情形哦，南北向呢车道只有留内侧车道来通行，会视情况来封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说呢您是要由花莲市往光复或是瑞穗以及玉里或者是台东方向呢，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说是要走这几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台11线花莲大桥来改道，

那么如果说是要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或是台东方向呢，也是要记得改道哦。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台九线中山一段呢，中山路一段呢，来到台九线以及台十一丙线的路口这里来进行左转继续通行。如果说是要由玉里、瑞穗来往光复或是花莲市的方向呢，要记得改道走台九线花东公路来到光复地区哦。那么如果说是要从台东玉里来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要请改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或是台九线安通来行驶咯。那么这边的路段枫桥的话呢，情况比较多变一点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如果会行经万里西桥的话呢，要多多注意，赶快找找自己的替换道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New Look 新时尚。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7点钟马上又要结束了耶。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是我青春也算是童年时期的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陈亮莹的《雪中红》，是跟王世贤所合唱的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